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428.2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入口的那一侧是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哈，北上的话是在头城出口外侧有施工封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东山乡的静安路目前已经在进行除草作业了。

好，8:13，在我们关心宜兰消防台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顺便讲一下，刚刚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北灵溪》，是来自农村武装青年带来的歌曲哈、哦。这个应该是一个团体吧，我不是很熟悉呀、啊、哈、哦。好，这个北灵溪。说实在，那个白鹭鸶啊，有时候在那种稻田当中有看到一些鸟，我还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白鹭鸶、欸。白鹭鸶是什么？白色的身体呢，黑色的脚，是不是？但有些鸟其实长得还蛮像的吼、哦。好，有空再来研究一下啊。好，8:13，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先前国道5号南下在头城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30到40公里，就是头城到宜兰外侧的这个移动式清扫哦。所以往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那因为才刚刚开始啊，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这里。好，至于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的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还是有持续，所以要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哈、哦，一样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在。这应该是算西滨路3段，算罗东还算五节路段啊哈，往五节方向，那应该是比较靠罗东。好，这是西滨路3段涵洞前说有在施工哦，它是往五节的方向哈，必须要改道。但是如果是往罗东的方向的话，是可以通行的哦。好，非常谢谢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哈、哦，这个是西滨路3段啊，就在涵洞前的地方，往五节方向呢必须要改道，因为封闭起来了。然后往罗东方向可以通行，那它就是单线可以通行哦。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有路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早上这个时间点的话，会利用五节的西滨路的车子应该也不少哦。好，那除了西滨路3段这边涵洞前面这边有在施工之外，东山的静安路也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不是才除过草而已啊哈，但是最近真的是不晓得天气热，太阳这个很大哈，让这个草呢长得非常的好，大概一个礼拜呢草可能又长出来了。好，这个是东山的静安路，目前哦又在进行除草作业，这个参考一下。好，8:16，继续我们再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

受到这个沙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呢，林保署宜兰分署呢，在昨天晚上八点呢，宣布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下午五点起呢，会进行预警性修园。那太平山区内的八条自然步道呢，一样也是从今天下午五点钟呢，同步来封闭哦。那林保署宜兰分署辖下所管辖的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呢，也是呢同步呢来进行封闭的一个状况，都是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好，这个是受到沙特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哈。那目前其他单位的话，我们还没有接到讯息，只有这个林保署宜兰分署呢宣布这个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一些相关的预警性风源的部分哈。那其他单位的话，如果有在宣布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帮我们补充说，刚刚讲的西滨路三段涵洞的这个施工，这个涵洞就刚好上面就是那个兰阳大桥啊，哈。哦，兰阳大桥，好，这样子可能大家会比较有概念一点，知道说它是在哪个路段呢，哈。好，看往五节方向要改道，往罗东方向可以通行。好，了解，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西滨路三段的这个涵洞前施工，是刚好上面就是兰阳大桥啊。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宜兰县级的这个滑轮溜冰国家代表队教练黄玉善呢表示呢，五节乡的西滨公园的溜冰场的进度呢停滞哦，选手有将近一年都没有场地可以练习耶哈，最近说请求场地平整度的这个测试，但是遭到拒绝，所以呢这个黄玉善教练表示呢，相关选手决定从今以后不再为五节乡出赛了哦。好，这个是宜兰县级的滑轮的这一个溜冰的国家代表队教练黄玉善呢，在网络上面发文表示，他训练的宜兰县滑轮溜冰选手有90%呢都是涉及在五节乡，平时在五节乡的西滨公园溜冰场练习，近十年来也拿下了许多的国际赛事的奖牌哦，有4金13银5铜，仅次于屏东、台南、高雄等拥有国际级溜冰场县市。那最近三年宜兰县运呢也为五节乡摘下了19金19银6铜。好，黄教练表示，五节乡的西滨公园溜冰场去年11月动工整修后呢进度停滞，他四处陈情，希望能够加快施工的脚步，还有就是场地要符合标准哈，但是他说相关的意见呢都被公所给漠视，近来呢他提出溜冰场的面漆就是最终涂层在施工前应该要开放选手进场测试场地的平整度，结果遭到拒绝。黄教练说很心寒了哈，所以他说要将这个全数的这个选手的这个户籍呢转到其他乡镇市，也不再为五节乡出赛了。另外他也表示呢，县政府如果袖手旁观的话，全民运动会的溜冰项目9月份要举行，报名全民运动会的11名选手也考虑全员弃赛啊，就弃权了。好，那五节乡的西滨公园溜冰场为什么这个改建那么久都还没有完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好，五节乡公所乡长沈德茂说呢，这个五节乡的西滨公园溜冰场是斥资1000多万元进行整修，但是动工之后呢遭到许多外在因素干扰，所以影响到进度，目前已经完成主体工程，预计10月份完工，施工期间基于安全考量，所以是不开放给外界进场试溜的。公所部分就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哈，那县府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教育处长陈金启也回应表示呢，五节乡西滨公园溜冰场是由五节乡公所管理维护，那也已经把黄教练的诉求转达给乡公所，希望双方能够透过协商来化解。

好，这个选手没有场地可以练习，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哦，而且还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好，8:21。另外我们再来看县政府呢举办第十五届公共工程优质奖的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79件的工程角逐，最终七大团队呢脱颖而出，夺得了5件优等跟2件佳作，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亲自表扬哦。那其中水资处还有文化局办理的诏安坑溪治理三期工程，以及县立图书馆的新建工程呢，同样都获得了优等，也备受瞩目。好，我们看一下水资处办理的诏安坑溪的治理三期工程呢，打破传统的一个生硬设计，大量采用砌石工法，大幅减少了混凝土的用量，达成了低碳减排的一个目标，也兼顾呢防汛安全跟自然景观。那石块的孔隙营造多样的围栖地，也展现对生态的尊重，所以也成为河川治理的一个全新环保的典范。另外文化局推动的县立图书馆新建工程呢，也是我们县内建筑的亮点哦。设计团队充分考量基地环境，结合宜兰日照轨迹跟季风的风向，巧妙配置呢建筑开口，那此举也大幅呢提升室内自然采光跟通风对流，降低耗能，为县民打造会呼吸的绿色图书馆，营造优质的阅读空间。这是其中2件哈，那另外3件优等工程也都各具巧思，好像农路复建工程运用溪底抛石营造生态空间，还有五峰旗油气呢提升工程落实永续循环永续，将疏浚的材料跟木材呢来再利用。至于罗东亲子馆的装修工程，则是选用低甲醛建材跟隔音玻璃来守护婴幼儿的健康，展现工程团队对环境跟使用者的贴心。好，那另外还有2件佳作也都具有特色，像东山的客庄故事廊，廊带的一个部分呢是整合了涌泉水圳，兼具呢休憩跟教育。那三星乡的运动场的改善呢，则是铺设高性能 PU 跑道，来打造全龄共享空间。

0: 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陈百潭的歌声，唱几下，叹几下，好，我们是唱几下，靠几下，因为唱几下，靠几下，我就讲哎呀，哭笑不得啊，到底是要唱还是要哭啊？但是是唱几下，叹几下。好，8:29将近30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 15%、25% 或 50% 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

0: 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2: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驻联邦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驻联邦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贡献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拘提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

0: 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来自叮当的歌声，《想恋一个爱》，有路况在麻烦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喽。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卫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这个呢，我最近不知道收到几封，可能有一只手数得出来了吧？
2: 是相关的简讯吗？
1: 就是类似的简讯跟电子邮件，我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这种钓鱼简讯或是邮件的诈骗类型。
2: 那你怎么分辨？
1: 因为就太假啦，
2: 比如说。内容，
1: 比方说 ETC 的停车费未缴啦，或者是你的那个 Disney Plus 到期了啦，要缴费啦，不然会被停用啊，停用就停用，我等到没得看的时候再缴就好了吧？不，就是有时候那些诈骗就觉得说，我就等到我要缴的时候再来缴啊。我最近比较困扰的是那个 YouTube 的 Premium， 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抓那个非共用、非同住家人了。因为我是很习惯已经没有广告的就是 YouTube 收看的习惯了，然后他们现在在抓那个非同住家人的时候，我就有收到 YouTube 他们官方寄来的电子信件提醒您，就是您的，因为我们有抓到你的 IP 不是同住家人，那依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要暂停终止这样子的服务这样子。对，那刚收到的时候会觉得他是诈骗，但他其实不是
2: 啊，真的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确在进行这样子
2: 的。但是他是传给账号本，就是一开始申办的人，还是说共用账号？
1: 哦，共用账号，因为账号本人没问题嘛，账号本人是付钱的那一个人嘛，
2: 对，
1: 然后他分享他的这个 premium 的这个服务给他的同住家人嘛，
2: 对，
1: 原则上应该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但之前大家当然会像包含像是 Netflix 也是一样啊，你非同住家人，很多人都是采取共用账号的方式，可以节省一些经费，
2: 亲戚或者是兄弟姐妹，虽然没住在一起，
1: 对
2: 啊，所以就是可能是申办人没收到，但是其他的人收到，
1: 对，其他跟他不同 IP 的人收到了，
2: 但是这样，如果我是那个共用的人，我真的会以为是诈骗嘞，
1: 就是会心里面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讯息？那当然，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去问主账号嘛，
2: 对，
1: 对不对？主账号就可以做确认
2: 嘛。他就说我没收到，这样吗？
1: 他是没收到，没有错，
2: 对。
1: 可是因为的确，在我的那个 App 上面已经都看到了那个 YouTube 的提醒讯息的，所以我就可以判断说，OK，YouTube 这个是真的，但是 eTag 停车费跟 Disney Plus 我就知道它是假的，
2: 因为你最近没有在开车。
1: 对，我最近没有在开车之外呢，我个人也没有订阅 Disney Plus
2: 哦，对，
1: 所以它那个讯息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去做判断嘛，我们根本也不用去询问别人或者再去求证之类的，因为你本身了解你自己的一个消费状况，
2: 对，
1: 好，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哪些是诈骗的，哪些不是这样子。
2: 对，可是像我最近收到的就跟你不一样，比如说我八月是生日月
1: 哦，
2: 对，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什么寿星的优惠，或者是说赠送你什么购物金
1: 哦，
2: 或者是类似这种连结要你点击。
1: 很羡慕，生日月有很多这个东西，
2: 但是我都觉得是诈骗。
1: OK， 为什么？应该会很多啊，如果你加入的会员又够多的话，
2: 就是因为有些你会加到忘记，然后再加上你就很怕自己点击到这个链接，我为了那个很200元购物金，然后点击了钓鱼网站，然后被骗，我是都没有点，
1: 所以你生日完全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2: 没有，目前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还有一阵子，就是可以慢慢等这样子。
2: 可是我就是关于简讯的部分，其实我大多我都是划过而已。
1: OK，
2: 对，
1: 因为其实我本身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想要进行消费的话，你给我2000块，我也是用不到啊。
2: 我也不会用，可能那时候当时你申办的那个会员是你当时需要，可是我现在不需要啊，
1: 对，
2: 我就没有要买。而且像你送购物金，可能一定有一定的限制，我要先消费多少？
1: 什么2000送200之类的？
2: 对啊，
1: 对对，
2: 我就是没有要需要，我还要先花那个2000块。
1: OK， 那你算很理性的消费者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会为了要把那个购物金消费掉而去消费。
2: 我觉得看年纪，
1: 看年纪吗？看年纪吗？为什么？看自己有没有钱吧。我有闲钱，我可能会去消费。
2: 也有可能看那时候的你的消费欲望在哪一个部分的。
1: OK， 可能生活比较不如意的时候，想要买东西之类的，
2: 或者是

0: 那个类型是你那时候需要的。
1: Okay.
0: 我觉得不，现在可能不太需要。
1: 的确是有些的确就像景元说的，生日月会收到很多的购物金，
0: 真的很多，或者是说什么会员生日优惠，然后恭喜你获得什么优惠券之类的，或者是你像
1: 什么时候一定要用掉哦？
0: 哦，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那个送你点数啊，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之类的。
1: OK，
0: 所以我就觉得，可是有一些我觉得可能不是诈骗，就是他只是提醒你有这件事情，但是要请你回到他的官方 APP 去操作。
1: 哦、oh, ，OK，
0: 对，
1: 我不是下面附了一个连结，
0: 对，
1: 叫你去点击这样子。
0: 对，所以像我们关于钓鱼网站简讯连结，其实我们一直如果有急，可民众集会宣导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提醒民众，像信用卡的优惠是不是很多？
1: 对，
0: 然后、
1: 欸、多到用不完呢、欸，多到用不到啊。
0: 然后信用卡是不是有时候确实有可能有升级或是其他更新的服务？
1: 嗯，
0: 其实我们都希望民众相关这样的讯息，不要透过简讯的连结去操作或知道。
1: OK，
0: 一律回到银行的官方 APP。
1: OK， 嗯。点击 APP 之后，里面一定会有相关讯息。
0: 对，其实你去下载 APP， 我觉得蛮受用的、啊。你及时的消费，它都会通知你嘛。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账，我觉得信用卡就是账务要确认、
1: 嗯。
0: 那其实这些都在那 APP 上面可以完成它。
1: 嗯、OK。
0: 那简讯的部分，我觉得就还是回到说看个人的习惯状况，我是会一律划掉了，因为
1: 我
0: 觉得我
1: 会删掉，因为我觉得很阿杂。就把它删除，删除，
0: 或者是他真的重要的事情，不会单一只传一次简讯给你。
1: 嗯、
0: 像你刚刚有讲，我真的如果欠费，我要被停用了，
1: 对他就会打电话，
0: 他一定会打电话给你、哦，或者是说其他方式，或是真的可能就甚至停用。
1: OK，
0: 但是如果只是单一一封简讯要你完成所有操作，我觉得不急于一时啊，就是可以确认之后再来。
1: OK， 就是一些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的模式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做一个选择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其实像相关的简讯，不管是缴费连接简讯，或是我们刚刚提及的这些类型的简讯，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点击。那点击的过程真的不小心点击，那你觉得点击你不要泄露资讯有哪些？当然就是你的信用卡资料。
1: OK，
0: 那这边有特别提到是，不管我们现在很多网络行为或者是刷卡，可能会请你输入验证码，
1: 验证码的形式嘛，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一开始的出发点，我认为是双重保障，就让你自己再确认一次。
1: 嗯，
0: 但是因为这样的步骤可能在我们这样日常操作上太过于
1: 频繁了
0: ，所以有时候像民众如果真的不小心误及到诈骗简讯或钓鱼连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输入验证码也是
1: 很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对，
1: 对，
0: 那可能在输入验证码之后，你的信用卡或是其他电子支付可能瞬间就会遭到盗刷。
1: OK， 这个他们盗刷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抢在这个被害人发现之前，赶快进行消费行为嘛。
0: 对，
1: 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盗刷部分，我觉得银行端有时候发现的也蛮快的，
1: 嗯，哦、
0: 就是通知上，他可能，我觉得可能他。
1: 没有自己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异常消费行为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消费金额，或者是说国外交易，
1: 嗯，
0: 可能有一些银行发现很快的时候，他会及时的通知你。
1: OK，
0: 对，那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与其都要等人家通知，
1: 嗯，不如自己先预防起来。
0: 对。
1: 对，
0: 就我刚刚也有之前也有跟可能大家分享过，我曾经也被盗刷过，
1: 嗯，
0: 但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想到为什么，但其实我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外流的，
0: 对，就是暴露到这个风险上，
1: 嗯，
0: 但是就是能提醒大家的，包含提醒我自己，
1: 嗯，
0: 就是可以注意的，可以留意的，就是请大家要小心。
1: OK，
0: 那其实像可能我觉得像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简讯的部分，其实短连结的简讯其实点击上真的是蛮危险的，
1: 就是一定有风险存在，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但它风险蛮高，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像其实一般像这种可能通知的简讯或者是缴费的简讯，其实不至于说其实我希望觉得缴费简讯可能就刚刚可以辨识说你自己的日常缴费习惯，
1: 对
0: 啊，
1: 你有没有进行消费嘛，
0: 嗯，
1: 你有没有欠费的状况，
0: 或者是说你欠费你平常是转账啊，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收纸本账单之类的，
1: 嗯，
0: 这个都可以让你自己可能确认一下说我就已经缴好了，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刚刚有提到停车费，你又没有在最近没有开车，怎么会有相关
1: 的
0: 停车费？
1: 对啊，或者是我没有进行这样的申请，怎么会有这样的申请表单出现之类的？
0: 对，嗯，那所以如果像不管是什么当。

0: 位啦，刚刚我们有提到可能像银行有可能会发相关的简讯，或是政府机关电商客服或是物流业者，他们都也不会要求你去提供自己的 OTP 验证码。对，那收到陌生的连结简讯务必要查证，还有 email， 刚刚提到那个 YouTube 的那是 email 通知嘛。 对，可是 YouTube email 真的很难确认，因为我很少，
1: 而且我收到是英文
0: 真的
1: 超难判断，我想说怎么回事，我平常见面也都是用中文的，我不是就是，
0: 对，可是因为我
1: 要用英文，
0: 像我们很少可能去主动开信箱，
1: 对啊，
0: 对，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看到，有时候可能滑手机滑，哎，真的通知你了，
1: 那怎么办？要处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查证，
1: 嗯 ，OK，
0: 不要急于点击或输入资料，因为真的急的通知不会一封简讯或是一封 email 就完成它的通知程序，
1: 它比较像是被动通知的，对不对？
0: 对，所以陌生连结不要点击，好，然后也不要透露OTP 验证码给网络上的相关的，就是这种相关资讯不要在网络上透露。
1: 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先查证
1: ，OK，
0: 真的不急。
1: 好，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比例算是一种乱枪打鸟哈，简讯啊、email 啊，要求你提供这个密码做验证啊等等的，有点乱枪打鸟的形式。那其实只要前面你有做一些查证的工作哦，确认一下。哦，反查证，其实反查证不难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贪图方便。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交易的习惯，太多就是依附电子支付
1: ，OK，
0: 然后或者是说信用卡。那所以你其实像你 Apple Pay 或是其他电子支付被盗刷，真的很，我觉得相对来的很容易。
1: OK， 所以它的比例算是高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说真的。你要求说、啊、我怕被到时候我都用现金支付也不太可能、
1: 就是蛮麻烦的，
0: 要进步要对，很麻烦。当然是说有些店家应该也几乎大家现在都是普遍的接受都是电子、
1: 我连去那个素食店，我可能太常去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百货商场的某素食店了，去买早餐什么的，就买到店员认识，他就说你要不要储值啊，你每次都用现金支付你不会觉得麻烦吗？反正你那么常来，
0: 真的、
1: 对啊，
0: 有什么优惠？
1: 储值可能就是可以，就是像一些一般的超商累积点数啊，可以换一些食物啊什么之类的。
0: 但我觉得你一定懒。
1: 我不是懒，我是有一种就是在月底或是年底的时候会把账户归零的坏毛病。哈，
0: 什么叫归零？
1: 就是比方说我的悠游卡里面余额要是零，然后我的账簿里面的那个数字要漂亮。
0: 真的、哦？
1: 对，我不会让它是一个乱码的一个有零头的数字，我会把它整理得很漂亮，这样子，或者这种怪癖。
0: 真的、哦？
1: 对，所以我如果储值了什么东西进去，某张卡片、或者是我的，比方说看电影的那个储值卡，有一些零头的时候，我就会很别扭。
0: 可是我还蛮喜欢储值，你就储，你知道储值什么吗？就是我很月初先储值。我就觉得我好像有像存款放在那边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到月中或月底的时候，你就可以
1: 会有一个小这没花掉还可以用，
0: 可以使用的，我可以在这里完成
1: 我的消费。
0: 对
1: ，OK，
0: 我觉得有时候储值是这样，就是有钱都先。
1: 那是代表你平常没有记账的习惯。
0: 我真的没有，
1: 因为我是连储值卡里面的金额我都会记账。
0: 因为其实我以前有想过要记账，但。持续不了多久，就是你越我觉得有一些记账的人，可能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消费。
1: 我不是哎，
0: 有些啦，有部分可能，或者是出发点记账是为了控
1: 制
0: 自己消
1: 费。
0: 但是我越记就会只会发现自己越花越多，
1: 就发现我怎么花那么多钱，不如不要看算了。
0: 对，所以我就会，我习惯就是会在可能一月初的时候，就先把一定要支出的费用。全部都
1: 拿出来分配好，
0: 分配好
1: ，OK。
0: 然后可能剩的就是你可用的日常的。
1: 那到月底不会吃土吗？
0: 支出，所以我说储值这个功能还不错啊。我就先储值之后，我到月中要月底要吃土的时候，还翻出这个储值可以用。
1: 哎，我怎么
0: 还不错？
1: 我们怎么会聊到这一个部分来啊？怎么绕到这边来的、
0: 啊？哎、对啊，
1: 对啊，好奇怪，好，没事，反正总而言之
0: 啊，就是你说你去那个
1: 消费
0: 业者，他提供给你的建议啦。
1: 好，
0: 但是他也不是要你刷卡，
1: 对，他不是要我刷卡，
0: 也没有这样，
1: 他只是提供一个就是更好的优惠的方式。
0: 对，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你日常，因为我们电子支付太日常
1: 对
0: 这个部分要小心啊，其实能做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啦，
1: 对，就是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行为。

0: 为，然后收到一些这个讯息提醒的讯息或者是诈骗讯息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1: 对，先查证，真的、嗯。真的没那么急
0: ，OK，
1: 好，对，查证的时间性其实也不会花你太多的，
0: 嗯，
1: 因为我相信你在，比如说你查。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0.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

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6.7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蹲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三重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164.4公里过了石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八四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花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伫倒位，故乡永远点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金广宜兰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1: 今天记得今天来讲一个故乡的代志。
2: 好，故乡，过来个故乡咯。
1: 故乡吼，
2: 故乡是老师的统治区。
1: 故乡，我较早这些人在故乡出世的吼，所以对故乡这东西南北门吼，较有印象。
2: 是。
1: 好，啊，咱今天来讲一个较笑亏的，啊，其实嘛不笑亏啦，其实这个所在。较早清朝时阵真重要，因为它是水路哈，运输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孔道
2: 啊。我知影你讲的这边讲，
1: 西门，西门钓，
2: 就是挖一条伊丹河一边呀，对不对？
1: 今天的西门应该早期应该从今天的大概西安街、城隍街跟旧城西路、文昌路这一带，称为西门。
2: OK，
1: 那千代时期这个地方叫对安门。
2: 对安，
1: 对安门，
2: 为什么叫哦？那个对，
1: 对对安门，
2: 就是那个八卦的那个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2: okay，
1: 因为这个地方早期是清朝对外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水运。
2: 哎，我刚刚进奇怪啊，因为宜兰河在旁边呐、啊，
1: 对
2: 不对？对，
1: 宜兰河早期是通到乌石港。
2: 对啊，不然我想说奇怪了，西门这边应该算是比较比东啊北都更靠内陆，为什么是这边？因为它是宜兰河在，
1: 因为它有宜兰河啊，宜兰河过去通到乌石港、
2: 嗯、
1: 啊，乌石港又是清朝时期。镇口、啊、被封为镇口的、
2: 嗯、
1: 正式的港口的、
2: 哦、老师上次有讲
1: 过，对，讲
2: 过、
1: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说西门这个地方、哎、当然有港口入来就是盐坑头、啊、盐坑头
2: 什么什么
1: 盐坑头，就现在那个宜兰河旁边一个什么、嗯、那个叫抽水站的地方、嗯、那地方以前宜兰河水啊水路进来的船啊、嗯、波小船进到今天的西门路这个小这个小小港口这个地方来，
2: 老师，你刚刚说那个叫什么？
1: 哎，那个叫盐坑头。
2: 盐坑头。
1: 哎，我们现在那个地名也叫盐坑头，指的就是过去清朝时期宜兰河水运要

0: 运进到西门这个地方来，一个水路的地方。
1: OK，
0: 嗯，好，那因为这个地方呢，过去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区。
1: 嗯，
0: 啊，因为它连接北门，也很多的传统艺术都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样嘛，看到这里博华景观。
1: 嗨，
0: 你现在看到的西门啊，文昌路底其实早期是个斜坡，上去要很高高的堤防。
1: 好，
0: 哎。
1: 跟现在堤防有不一样吗？
0: 啊，现在堤防已经做成堤防道路了
1: 啊，
0: 堤防把它隔起来的。那以前是斜坡上去，就这个堤防。
1: 哦哦，所以它不是像这么的落差那么大，行不行？
0: 嗯，对，所以早期那个文昌路是以前很难通到底，因为它要爬上一个宜兰河的堤防上去。
1: 嗯
0: 啊，布华的真的真的故事啊。
1: 哦，布华有什么故事啊？
0: 一布华种菜啦，吼，种甘蔗啦，吼，啊，过来吼，较早，迄种菜一肥拢倒来，
1: 哎，倒位来，
0: 拢去人有人个西下啊，
1: 嘿，啊，迄附近有带足侪人安尼哦，
0: 我阿哩，哎，去较早西下啊，唔是讲，你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什么？
1: 啊，不是安那，马桶唔是，
0: 较早拢是哦，
1: 嘿，
0: 公共诶。
1: 哦，所以
0: 以前好一个公共的，
1: 所以以前去便所是不是在家里面的哦？
0: 没有，我就像我大声的，那三个是我那几个好早去睡。
1: 哦，啊，这样很多人用一个所在，啊，不然有当时会抢。
0: 啊，你如果甜的时候，多人用肥啊。
1: 哦，所以以前有他集中的所在。
0: 有啊，就睡啊。不
1: 是。
0: 嘿，叫晒下个困啦！
1: 啊，嘿，是不是天然的喂起来？
0: 会动，喂起来啊！但是你
1: 啊，也慢呐，
0: 慢嘿，就是啊啊，所以有人来
1: 用啊，
0: 用
1: 哦哦，所以就是因为
0: 大家哎，对啊，去种肥啊，遐人吼，啊，遐都挖出个真大困，
1: 啊，什么？够应该养起，
0: 哎，啊，遐个吼，
1: 哎，
0: 吼，遐个晒下个困，
1: 哦，遐个先另外一困，
0: 真大吼，啊，所以讲。到你西门遐个桥卡的人讲，哎，囡仔人，阿你当行过去平北都读，你是读到一间学校，我读西门大学啦。
1: 是，意思是伊要去遐便所呀？
0: 西门大学，西学啊，学大学，哇，真大困，吼。
1: 谐音啊，
0: 嘿啦嘿啦。
1: 哦，所以咧，其实西门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是迄个学。
0: 就阿嘿。即嘛，就刚才类似迄个三明桥顶头诶一卡吼，迄宜兰公职工所清洁队吼，迄清洁车坑底下，迄个所在较早吼，都是拢有安尼一寡，迄个人去种园啊，种菜种啥啦吼，啊去运肥啦集中底下。
1: 啊，老师，你讲迄第一个啥？晒蛤啊？
0: 晒蛤啊？
1: 晒蛤就是粪坑的意思。
0: 对，粪坑吼，我以前独立型国小吼，那防空演习啊，都爱跟学生。召集一带布华去，啊布华出来去哈，都是咱种遐种菜，啊种菜咧有一个啥，有一个山个真大块。
1: 哎，不小心出来去遐个山，
0: 啊就真正我们关节的小学同学，想过给小的什么啊种种，
1: 什么叫给小？
0: 给小的，给小就很难翻译耶，
1: 就是很调皮捣蛋。
0: 对对对对对对，嘿，
1: 哦，
0: 爱到乌白种乌白草了哈，哎山个甜甜你知无哈？啊当时啊够发一挂草地顶头哈，你说唔知啊呢哈？
1: 啊这个打落去，
0: 扎个种那个东。鬼人都顶
1: 落去，
0: 遐乌烟
1: 嘛，
0: 啊！你咪顶咪，见大家讲哇，
1: 扭起来，
0: 见人家扭起来，扭起来，臭毛毛毛臭鬼啊！讲
1: 哦，扭起来够好，哎，其实好咧，家仔有人发现呢，遐扭起来就麻烦
0: 啊。啊，所以这上面大号就是讲，多较早上面那边遐人吼，我一知啊，苦地遐哇。
1: 哎，老师，你讲立新国小那边嘛是算西门
0: 啊？不，那边另外一边，那边去北门。
1: OK，
0: 啊，我都话讲，今嘛就上面这边
1: 讲，这边
0: 哈，因为这个地方是西门桥嘛，哈，那西门桥过去就是。也叫西乡桥，有一个西乡菊次郎嘛，后来改成中山桥嘛，哈，你这个最早开始是日本时期的那个吊桥，木板
1: 哦，
0: 铁丝吊的一个吊桥，
1: 哦，
0: 听讲在峡谷的起了的关公，我还真恐怖，哭哭哭安尼的哈，啊，后来日本建白一窑，再改成新桥，哦，可是新桥之后，当时呢，宽度哈，也不是很宽的，哦，但是很特别哦，它上面安的桥头各安那个石狮一对，九塞，
1: 哦，想要震那个桥的艺术，
0: 九塞，后来到1988年，中山桥又扩建了哈，现在说叫中山桥，今麦叫西门桥嘛哈，1988年重盖的时候呢，听说那。两对石狮子就移到今天的宜兰文化中心，所以宜兰文化中心有两，有没有看到石狮子？
1: 我很久没去了。

0: 没注意到。哎、欸，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到文化中心去的话，赶快去看一下，它是在外面吗？
1: 啊、对，它放在外面。
0: 哦，
1: 哎、欸，天路外面。哦啊，所以、嗯、这个赛梅，这个地方其实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水路的运节点的地方哈、哦哦。然后它因为提防下去，除了种菜之后还有什么、欸？
0: 种什么？
1: 种了片子甘蔗。
0: 甘蔗。
1: 甘蔗。
0: 哦。
1: 甘蔗啊，甘蔗现在都有两种。
0: 哎。
1: 一种白甘蔗，一种黑甘蔗。
0: 嗯。啊，都是用较甜呀。
1: 啊，糖甜分比较高的话，当然是白甘蔗。
0: 哦。
1: 可是白甘蔗很难咬，嗯、为什么呢？
0: 硬哦。
1: 很硬。
0: 哦。
1: 我们叫，我们当时都叫日本的甘蔗。
0: 是安那个？
1: 因为日本时代种这种。
0: 所以他那时候是要做那个糖的呀，
1: 做糖
0: 制糖的，
1: 哎，制糖用的、哦。所以日本时代哈、哦，种、嗯、甘蔗就用了。我们称为白甘蔗、嗯，我说我们把它俗称叫做日本的甘蔗。
0: 哦、OK。啊，黑甘蔗是后面才种的、
1: 哎啊。黑甘蔗、哦嗯、因为皮比较不那么硬、
0: 嗯，
1: 所以当时呢，那个什么干妈店的水果行啊，是店家伊掏钱去哈，弄那边一扎扎的甘蔗。
0: 嗯。
1: 啊，卡在白甘蔗哈，皮不下。
0: 啊，皮不下面那，
1: 哎，
0: 那薄啦。
1: 一喊一喊嘛嘞哈，哎、嗯欸，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好、
0: 嗯
1: 哦，我去中华戏院哦，看迄安尼奇安尼吼，我咧。穿一个奶奶裤啊，弄一个日本叉夹。
0: 啊，你其实是男生。
1: 嘿嘿，对对对。嚯、嗯，他讲，去买一只甘蔗呢呢。
0: 嗯。
1: 嚯、哦，一只甘，我看下你客哦，伊偌怕，你知无？
0: 哎。
1: 啊，就那夹来皮安尼，落去安尼，夹夹安尼，皮都安尼，随手呢一甩啊，嚯、哦，啪哩啪哩啊，你看。
0: 嘿。哦，所以一只吹气拢安静。
1: 我刚才吹气真好，我刚才吹气真好。
0: 为什么那薄啦？
1: 嘿。嗯、哦，啊，我看到迄、那個、啊个。各种什么
0: 歌？老师，你今日看啥啦？是看有机会差分到一支无？哎呦！
1: 我得看，今仔人看人家甘蔗偌甜偌好安尼吼。啊，佫其中去看啥？你知？看人破甘蔗比赛。
0: 阿拉破甘蔗。
1: 诶，甘蔗一喊嘛呢吼，啊，有种比赛你知嘛吼？差不多对即卖迄个啥？差不多对即卖碧霞街啦吼，啊，是西安这边街啦吼。迄、嗯、什么比赛你知无？
0: 安那比？
1: 啊，迄度一只甘蔗呢吼，啊，一个菜刀吼，那个泡饼，
0: 嗯，
1: 哦，啊，甘蔗吐掉嘛，啊，甘蔗你那个绑起的刀伊嘛吼，你要趁它没倒之前，菜刀对中堂那个滴滴个啪嘞，
0: 从中间这样劈下去哦，
1: 谁劈的最多，谁就赢。
0: 就是劈最长的意思是，然后可是我有没有劈到那种皮、哦、后面剩皮的那种？
1: 啊、当然，那个泡沫准泡沫，那个酥皮啊。
0: 哦，哦所以劈得很漂亮，中间这样。哦，还有这种比赛、哦。
1: 哇，我小时候看那种，因为甘蔗东西哈、哦，嗯，看人别甘蔗，看人破甘蔗。
0: 你就是想要吃？
1: 啊，过来的，不要不要多吃了，只有去偷挑甘蔗。
0: 去讲产港办哦。
1: 因为哈、哦，甘蔗好啊哈、哦，
0: 嗯，
1: 啊侬。陈尾溜安尼，拢剁起来无吼？啊，就底下卡在，
0: 嗯，
1: 哦，那过布花，
0: 哦，
1: 啊，布花我看到底下卡咧，哇，甘蔗真济，啊，有拖拖个刷刷刷刷的过吼。
0: 啊，你个溜溜几下。
1: 啊，我囡仔都比你上布花斜坡嘛吼，啊，比你斜坡呢来，哦，啊，带你底下卡过吼，对后边咧偷跳，
0: 啊，一跳会起来吗？
1: 啊，得跳，哎，底下卡。一向前，我你要不要跳？
0: 哎、
1: 欸，讲实在，很不好跳啦。
0: 真的，
1: 不好跳啦。
0: 伊迄不是真大困啊？
1: 真大困吼，
0: 会动吗？
1: 动，哎，伊伫拖头前，我你要不要跳？
0: 哎、哦，伊咧开动作，伊车速不会太快嘛？
1: 对，不会太快啊。哎、嗯，伊吼，哎，甘蔗尾啊吼，
0: 嗯，
1: 伊拢大叶啊嘛吼，哎、嗯。啊！我那个对皮我那个跳嘞，啊，那是讲跳一几多高啊？两三两分啊，唔知个跳嘞，结果两三几落落来。
0: 哦哇，弹掉啊！
1: 弹掉以后，跟你跳好以后，跟你冰落去斜坡，哦，个比落去啊呢。
0: 哦是哦。
1: 哦，迄功夫怪好嘞。嘿。
0: 所以拢无红花很掉。
1: 无红花很掉。嘿。
0: 啊，问题是恁外侪人去做一件代志。
1: 嘿啦，做个拢三四个。
0: 哦。
1: 嘿。
0: 嗯。
1: 因为自己甘蔗不哩长啦，
0: 哦，
1: 嘿，
0: 有他搬的对，
1: 搬的他压压的吼，压的开始咧吹气加落啊。
0: 等下等下，你讲他自己压咯，
1: 嘿，压的两三压落去用，因为红甘蔗别讲真甜嘛，
0: 哦，
1: 嘿，
0: 嗯、
1: 但是大皮吼，
0: 嗯，
1: 有较润嘛，嘿，对啊、嗯，
0: 是，
1: 所以三明那边遐印象真深。
0: 你样真是我大汉呐、
1: 啊，遐、啊、都差不多小学吼。没几年啊，三年年啦、
0: 欸。这么小嘞，这细汉呢。
1: 哎、欸，我那个为着家吼，哎、嗯，不知偷到甘蔗，偷班芭拉啦吼，偷、嗯、班金枣啦吼，迄种嘛，什么水果块有
0: 各种偷班啊。你是不是有较大汉的囡仔错啊？无、欸、你哪知呀？
1: 四年五年诶，
0: 四年五年嘛是真细啊，那无。

0: 我干嘛今晚小朋友比不上我们以前早期那个年代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在每次经过西门提款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想起那个画面、哦、
0: 我们小朋友听到不要学你
1: 对所以这三位带他逃脱感觉但是西门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是宜兰最早发展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一个节点的
0: 可以从老师的描述当中可以听得出来那个时候这边有多热闹、哦哦、
1: 那时候 我跟你讲宜兰我们有空再谈一下三街的街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宜兰夜市最早形成的地方
0: 哦、嗯、
1: 对
0: okay, okay
1: 因为西门有水运上来有行交啦有这些商行啊买办啊就非常热闹
0: 是 OK
1: 当然可惜后来因为水运不在了之后、嗯、西门也就慢慢就
0: 没落
1: 下来的
0: 嗯嗯不过还好现在那边还有一些那就是传统工艺的部分还是
1: 有
0: 一条街
1: 其实西门现在我觉得还是有它旧城过去的历史痕迹、嗯、尤其西门跟北门连接这一带
0: 嗯、
1: 哦、尤其到宜兰河这一带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可以回味可以看的地方的、
0: 哎、OK 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说哎宜兰的西门大学你不要经常说哎有一个大学叫西门大学、
1: 哦、有说 K 棒、
0: 哦、
1: 有西门大学、啊K 的公立大学
0: 哦，对，哎，老师，我都要想到啊，你都要公立那个同学有这形容词叫啥
1: 啊？
0: 嗯，什么 get 啊什么？你刚刚讲说
1: 真个小啦，
0: 哦 get 小哈，
1: 嘿啦，
0: 我都要听你安尼公立讲迄啰头抽感觉，一只囡仔真 get 小，
1: 会使安尼讲啦？
0: 哎，我学到哦。OK， 老师，阿兰今日的迄啰宜兰的西门大学哈，阿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1: 好。
0: 可能爱讲西门大学，安尼才会跟谐音比较像了、啊、吼。

9:28，后山后子的宜兰城。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40到30公里，这是宜兰到头城路段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刚刚才刚接到讯息哦，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宜兰路段哈，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国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那目前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哎，这个实在是哈，感到很奇怪。我在说什么？就是高工局这个1968网页，有些时候那个网页它会乱掉，会跑掉，得再重新整理哈。好，目前我们看一下行车速度，南北双向国道五号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看到有一段时间，哎，南下的车子还不少哈。但行车次序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市区道路部分有任何路况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哈。好，那另外在应该算是五节的西滨路三段，就在那个南洋大桥上下方的那个涵洞这边，目前有在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哈，不提早改道的话你就是要耐心等候啦，因为可能会单线双向通行。好，我们先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霍默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霍默兹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霍默兹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

0: 基层的权益。
1: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0: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三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三名住户顺利逃生，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民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3: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5: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6: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5: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9: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8: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9: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8: 以上广告

0: 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2: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OK， 来自詹姆士布朗特带来的歌曲叫 Cold Shoulder， 9:41。好，目前在国五南下宜兰交流道入口这边说有在进行道路修复工程哦，也非常提，也

除了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外呢，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的提醒。好，这是在国五南下宜兰交流道的入口、哦、有道路修复工程。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旧辅以及的第二次考试考题解析。
1: 嗯，
0: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五大题啊，我们就讲分享到前面的三小题而已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谈有关于那个就业劳工保险条例里面的相关规定，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继续要进入到第四小题。
1: 哎，第四小题的部分，哎，应该我们第三小题也还没讲。
0: 哦，第三小题，
1: 对对对，
0: 那我搞错了啊，我们才讲两小题而已。
1: 对对对，
0: 因为在那边讲那个到底你没有缴啊，欠缴
1: 欠费啊，
0: 对啊，要罚多少钱啊，然后多少天啊，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第三小题讲的是
1: 讲那个职灾保险、
0: okay,
1: 哦，所以他讲说，依照这个劳工职业灾保险哦及保护法哦第21条的一个规定哦、那 A 公司对于哦应缴纳这个劳工保险这个职灾保险这个保费了哦、那没有照规定限期缴纳的话，得宽限几日？
0: 就业
1: 我们上一集哦，我们在讲的是罚那个。这个劳保
0: 是、
1: 你要缴费嘛、那我给你宽限几天嘛、你没有在宽限期内嘛、完成缴费哦、我才会罚你。
0: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样十天呢、
1: 一样的话就要15天
0: 哦，15天然后又记错了其实大家觉得差了一天讲这个，其实我不过才差几分钟我们录下一集马上忘记，所以是15天嘛、
1: 对，15天、
0: 一样是15天、
1: 那一样哦，哦，宽限15天哦、那如果15天到了还没有去跟劳保局缴费的话哦、那会有一个这滞纳金，每超过一天就加收这个多少的一个滞纳金？
0: 那个劳工保险费，我们上次答案是0.1%嘛，对不对？那这个职业灾害保险，它费用更低耶、
1: 对，更低，
0: 所以它的这个滞纳金不会更低吧？
1: 没有，有高有高，
0: 有
1: 因为保费就低啦。那如果要罚更低，那个几乎就没有啦。
0: 那也是0.1%，我如果猜的话，
1: 那就会变成是一样。
0: 可是问题是，职业灾害保险的费用跟劳工保险费用差很多呢。
1: 嗯，
0: 我觉得啦，那个缴起来差很多呢。好，那就1%，哎，其实是10倍了嘞。
1: 其实是就是0.2%。0.2%就多 double 啦，
0: 多一倍的意思，
1: 0.1变 double 嘛，就0.2。
0: OK OK、
1: 那一样，它有一个就是说收费的一个上限，那上限的部分喽，
0: 0.1%，收费上限，
1: 考试没考，其实两边的那个东西啊、都一样哦，
0: 20%嘛，
1: 都是20%，
0: 上限20%，
1: 对、但考试没有考。
0: OK 好的，好，
1: 那我们再看就是第四小题，那第四小题。他就提到，依照我们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21条的一个规定哦，那公司应该要这个备置哦甲军的一个劳工名册啊，那他的这个内容哦，包括劳工到职、离职、出勤记录啦哦，或者是这个工资啊、每月提缴的一个记录以及相关的一个资料哦，那应该要保存哦，到这个甲军哦离职后哦几年内。
0: 5年内
1: 、
0: 这个一样嘛，
1: 对，
0: 没有，
1: 大概我们很多的文件有没有、都是要求保留5年的，
0: 是、
1: 那最后第五小题了哦，他就提到，如果依照我们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哦第31条的一个规定哦，这个 A 公司没有依规定哦按月来缴这个劳退6%，或者是这个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劳退6%的话、那导致这个甲军哦有受到这个损害哦，可以来向公司哦提出这个损害这个赔偿哦。那这个甲军损害赔偿的一个请求权哦，从他离职日起哦几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0: 2年吗？
1: 其实应该这个哈
0: 更长吗？
1: 它有一个就是法规里面，我们劳动法里面啦，基本上哦，它有就是可以拆啦哦，大概都是两。

0: 2年或5年、
1: 嗯
0: 哦、那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劳，我们的这个保险的一个部分、哦嗯、大概就是以比较多的大概都是5年、
1: 嗯
0: 哦、保险了，我讲的是保险给付、哦
1: 嗯
0: 哦、那大概都是5年、
1: 嗯
0: 哦、那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劳保的老年给付，
1: 嗯，
0: 劳保老年给付、哦、它没有上限、
1: 嗯、没有年限，对、
0: 欸、对，
1: 我们上次有讲过，
0: 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
1: 嗯
0: 啊，就业保险的一个法规
1: 哦，
0: 请求权是2年、
1: 哦、OK、
0: 啊、那其他的如果像劳保局其他的一个给付啦、嗯、
1: 都是5年吗、
0: 欸、都是5年，
1: 所以那这题应该是5年，
0: 哎、欸、对
1: OK 好、
0: 啊、那如果像是损害赔偿，
1: 嗯
0: 啊，像我们其他法规哦损害赔偿的、
1: 嗯、
0: 大概请求权就2年，
1: 哦，
0: 好，两个很容易背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也把这个哈、欸，就是，
1: 可是他这个是损害赔偿嘞，他不是讲损害赔偿吗？
0: 他是那个
1: 嗯，
0: 退休金的一个部分嘛，
1: 嗯，
0: 好啊，我就讲说跟劳保局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就这样背，跟劳保局的部分哦，
1: 是跟劳保局，
0: 跟劳保局的部分哦。
1: OK，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就是说、
1: 嗯、
0: 我的这个跟劳保局哦，我要缴费嘛，所以我有劳保费、
1: 嗯，
0: 我有职灾保险费
1: 啊，
0: 那我有这个6%，我们刚考试里面都有哦、
1: 嗯，
0: 那基本上。跟劳保局、哦、要缴费的部分、哦
1: 嗯、
0: 通常都有宽限期，
1: 是
0: 啊，宽、哦、限期大概就是15天、
1: 嗯哦、
0: 那没有宽限期的就是6%、
1: okay
0: 哦、那另外就是
1: 就是劳退薪资是没有宽限期的，
0: 哎、欸、对对对、
1: 哦 okay
0: 哦、那其他的大概都有6%那个保险的一个宽限期大概都15天
1: okay、哦嗯、
0: 那个滞纳金嘛，
1: 嗯，
0: 0.1%、0.2%，就劳保嘛，0.1%啊，那职灾嘛 ，double
1: 0.2%，
0: 哎，0.2%哦，但6%哦，
1: 哦，
0: 它不是0.3%哦，
1: 哦，
0: 它是3%，
1: 哦，6%比较贵，
0: 哎，对对对，哦，就是3%，
1: 因为这个影响劳工权益，
0: 哎，
1: 其实其他也是影响劳工权益，
0: 哎，对对对，好，所以它是3%，因为刚刚讲嘛，0.1%、0.2%嘛，啊，这个就6%就3%，
1: 哦，
0: 那再来就是上限，
1: 哦，
0: 上限的话都是。
1: 20%，OK，
0: 好，20%的一个上限。那基本上劳退就不一样哦。劳退其实法规里面它不是写几趴，
1: 哎，不然它是什么？
0: 它是写几倍。
1: 哦，
0: 那我就习惯就是100%，
1: 嗯，
0: 哦，就一倍的意思。
1: OK，
0: 哦，所以如果问到上限几倍，就是一倍啦。
1: 哦，
0: 那另外劳保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就业安定费，
1: 嗯，
0: 要缴给他。
1: 是，
0: 哦，那一样，我没有缴的话，哦，没有按期缴纳，它也一样有个宽限期。
1: 是，
0: 哦，那宽限期就是30天。
1: 哦，就业安定费不一样，就业安定费是因为有申请外籍劳工的部分，
0: 哎，对对对，
1: 有30天的宽限期。
0: 对，宽限期是30天哦，但它的一样哦，它有一个滞纳金，
1: 嗯，
0: 哦，滞纳金的话哦，就一样。刚刚我们讲那个是那个3%嘛，
1: 嗯，
0: 哦，
1: 就是劳退薪资的算是罚3%，
0: 哎，3%，我们就倒退回来嘛，
1: 嗯，
0: 因为劳保局本来就是0.几的，
1: 嗯，
0: 哦，所以0.3，
1: 就业安定费是0.3，
0: 哎，就0.3
1: 哦，
0: 那它一样有一个上限，
1: 嗯，
0: 哦，那就业安定费的话是30%的上限。
1: 哦，30%比较贵哦，
0: 欸，对，比较贵哦，30%的一个上限哦，
1: 啊，
0: 那它宽限期就一样哦，就是劳保都，
1: 嗯，
0: 通常都有宽限期，
1: 嗯，
0: 所以 double。就是那个30天，
1: 30天，哎，这样子系统性的整理啊，反正就是如果是保险费跟职灾保险是一样，
0: 对，
1: 除了他的滞纳金是多了，职灾比那个保险费多一倍，
0: 嗯 ，double、
1: 哦、double 哈，
0: 就0.1变0.2，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劳退薪资6%的部分跟就业安定费两个比较不一样，这个你要另外记，
0: 嗯。嗯对
1: 对对 ，OK。
0: 那另外我们要缴给政府的啦，
1: 哦，
0: 因为刚刚讲的是缴给我们劳保局的
1: 哦，
0: 那我们还有一个要缴给政府的
1: 什么东西？
0: 就是比如说我公司
1: 哦，
0: 那个雇用员工人数哦达到那个67人以上，
1: 嗯，
0: 那我可能要请那个生障者，
1: 嗯，
0: 哦，但是如果我没有请生障者的话，或者不足额嘛，我要有这个缴一笔就是那个差额补助费
1: 哦，
0: 那一样哦，他。要缴，那我如果没有缴，
1: 嗯，哦，
0: 所以他没有宽限期了，跟6%一样没有宽限期，
1: 哦，
0: 那政府一样会跟我收，哦，
1: 嗯，
0: 就是那个滞纳金，
1: 嗯，
0: 哦，那滞纳金的话就一样，我们刚顺着倒回来，哦，
1: 嗯，
0: 就0.2%。
1: 哦，0.2%
0: 退回来了，就0.2%哦，
1: 嗯，
0: 那一样哦，它有一个上限值，
1: 嗯，
0: 哦，就是收那个滞纳金的上限值，哦，
1: 嗯，
0: 那一样我们就是 倍数，嗯，所以倍数的话就是一倍，
1: 一倍 ，OK、嗯。好，所以老师讲说，只要他问你是倍数，就是一倍，
0: 欸、对 对。
1: 那其他的那个就趴数的部分，你要稍微记一下，
0: 就20%跟30%两个，
1: 对对对，嗯、啊，你要。

0: 那个稍微做一下表格统计，要考试的人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其他的你会用得到的，比如说你们有请外劳的，就是就业安定费的部分，或者是你是67人的规模以上的，你可能会有一个身障者的一个差额，
1: 哎，对，
0: 那那个你要记一下。OK， 好，老师就是这样子哦，
1: 好，
0: 我们先讲到这儿，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哇，今天是真忝呢。
1: 你真忝，在下电话就坐哈。
0: 不是啦，我讲我迄落，我早起啊，困到这边闹钟快响，我才醒来。我之前都是
1: 闹钟吗？
0: 哎，但是很累啊。
1: 闹钟快响就代表是在你正。

0: 正常的时间该起来的时间起来啊。
1: 嗯，我这样想看看哈，我想这样对不对？好像也不对。
0: 嗯，
1: 其实距离闹钟快响还是要有一点点时间。
0: 好，所以你还提早了。
1: 对，然后可是我又可是那时候醒来是很累的，跟我之前

0: 本来就一直有在痛啊，哦、只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多了一个地方，怪怪的、啊，所以我这边又贴了一块。你知道我现在身上贴了多少块？
1: 我看，哎、欸，有有有，你手摸到那个地方，
0: 然后这边也贴了好多块，
1: 真的。哎、欸，不能，哎、欸，我最近有看到那个报道啊，就说其实这个被肌肉吸收的部分呢、啊，它也会
0: 伤肝伤肾，对，
1: 没错。你大概要知道说，你只能贴几块、欸，哎，
0: 对啊，
1: 你现在已经贴了好多块，你超过了。
0: 我跟你讲哈，我是两块大块的、嗯，然后其中一块把它剪成。小块的、
1: 哦，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两块大块这样。
0: 对对对，哦哦哦，哎呀哎呀，又是觉得这感觉上有点不舒服啊，还是刚把它贴一贴吧。嗯、对啊，所以然后就觉得啊有点累这样。不过我现在不累了，是说刚起床的时候觉得有点累。
1: 是是对，哦、或许现在已经身体已经开始适应了，因为你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嘛。
0: 没、嗯、有，因为上节目的时候总是会比较
1: 亢奋，
0: 情绪亢奋，
1: 必须要有这个很饱满的精神。
0: 对啊，我总不能啊精神萎靡嘛，
1: 萎靡
0: 了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台风到底怎么样了、
0: 啊？就台风啊，就是不确定性很高啊，气象署都这么说、啊，现在不敢讲太。
1: 我跟你讲，前两个讲的也都是这样讲的，好可怕这样。
0: 但是你知道吗？我看他的那个后面几天的那个就是天气预报，我觉得还 OK
1: 啊，还 OK，
0: 我是觉得还 OK 啊。对，虽然他不敢讲的那么白、
1: 啊，对对对。那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样子至少那个水库是满的啦，哈、哦。对，
0: 你说
1: 应该都要满。
0: 你说南部吗？
1: 南部。不一定是满的、
0: 啊，南部满啊！
1: 前一阵子一下了那么久了，
0: 对我之前就在想说，哇，你看那个南部地区雨下那么大，真的是很惨哎、欸，
1: 对，很糟糕。
0: 我跟你讲，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怕缺水，
1: 哈哈，
0: 对，
1: 嗯，唯一的好处。
0: 但是真的是这样，实在代价太惨了，你知道吗？
1: 对对
0: 淹成这样、欸，
1: 哎，对，
0: 哎，我想说淹到那个胸口腰以上，
1: 哦、
0: 我天啊！我们家要淹成这样，我可能就放弃一楼了。
1: 你要
0: 不要打扫了？
1: 对我跟你讲，那前面应该要准备一艘船。
0: 你说买一艘船哦，买一艘橡皮艇哦，
1: 钓白牙矿有无？
0: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真是天灾，真的是哈，哎呀、
1: 啊
0: 嗯，真是很惨。
1: 我在想，农作应该影响也很大，
0: 肯定是、啊、
1: 买菜啊什么的。如果是从南部上来的水果菜，嗯，好的部分，
0: 我说还没有，还好，依然还有些是自产，
1: 对，我们都是自己，对自己小农们自己种的。我说我们在菜市啊，可能跟小农民，应该蛮持平的啦。
0: 对对对、嗯、，OK， 好啦，时间够，够好哩哈，那明仔讲这时间，孔娘再回，拜拜，
1: 再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背的梦啊，希望没再困起啦。啊，不困起就永远燃烧，永远都有希望。人活着为什么就永远有希望啊？希望你要实现的事情呢，能够呢突破，能够达到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的国五的状况怎么样？今天礼拜三了哈，咱们一个星期当中已经走到一半了。好，这个有人讲说是小周末，是不是？啊，我们的小周末才刚开始呢，哈，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哦。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菠萝哈就很不错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这个愿望真小啊，哈。好，国五北上有两个情形，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在头城出口的外侧，目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哈。好，那在40到30公里之间，宜兰前过一直到过了头城的，然后这个10公里的范围里，外侧车道呢是在做移动式清扫。北上两个，南下的话呢，在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现在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啊，您在经过的时候呢，封闭的内线道路哈，请您都要让开，您要行驶哈另外一线的车道哦哈，这个部分可能需要做一些车道的变化啊，或者是呢，您在转弯之前呢，都要记得提早打灯号显示哈。啊，现在的行车速度的部分，我们看起来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国道5号的北上的话呢，在78以上，南下也有72以上的行车速度哟。

记得是这件事情哈，昨天有跟朋友们预告哈，好，我们预告的时候有讲说呢，在明天跟后天哈，昨天的预告说明天后天哈，但是已经睡了一个晚上了，所以就变成是呢，今天正在办理的一个状况哈，今天跟明天两天，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防救灾演练，现在呢正在办理当中，好，就是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哈，好，现在已经10点11分了，所以呢。您不能利用这以下的范围哦，好，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台九线的154.6到165.4公里的范围，好，这个范围呢大概就有10公里长了，是在和仁监工站一直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好，所以也请朋友们呢，您就等要在十二点钟过后，好，十二点钟过后的时候呢，您再来通行。好，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啊！明天会再来一次哦。好，这件事情呢，我们首先呢会已经影响到大家了，先让您先知道一下了。好，我们接着再来听这一首呢，是丹露夜瓜合作《爱人唔免惊》，我陪你就唔免惊了。

当然就是特别关注啊，这个它目前还是中度台风的沙德尔。沙德尔啊，它那个下压的幅度呢，没有先前预测的这么大哈。好，所以呢，我们说台风呢，真的是呢，动来动去的哈，它这个阴晴不定啊。有时候呢，我们期待它往北转哈。好，我想全民都在期待它呢，不要压得这么难哈。现在真的看起来呢，它有顺应民意哈，所以呢，它往南压的这个幅度呢变小，就少少的稍微向南压一下啊。所以目前呢，距离台湾的这个幅度呢是越来越远了哦，比昨天呢的那个看到的影响到台湾的状况呢，现在是稍稍微哈离开了一些了，所以如果往这个方向来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太多了哈。好，那我现在看到电视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科长林伯东，他讲说呢，原本说是今天礼拜三可能会发海警嘛哈，现在又往后延了，所以呢到明天呢才可能发海景。大家如果说特别想知道沙德尔它的一个现况的话呢，您赶快上庄气象署的官网呢去看一下啊，就可以知道说呢，今天的方位跟昨天的方位啊所显示的状况啊其实是有差别的。现在稍稍微呢往北抬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长浪及时讯息的部分的话呢，现在看到在基隆北海岸呢，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有恒春半岛、马祖啊，都有长浪的发生。在早上6:42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了说，目前呢在全省各地的浪高哈，好，这以下地区的话呢是1.5到2公尺的浪高，所以大家注意小心，在新北市的。

龙洞，还有台东兰屿，以及呢宜兰的苏澳啊，这边苏澳我看一下啊，目前呢这个浪大概就是1.5米，哈，那高到两米的，超过两米的啊是成功，哈，成功将近2.5米，那在彭佳屿的部分呢是2米啊，所以目前全省这个浪打的最高的地方呢就是在成功，哈，宜兰的部分是苏澳1.5，哈，好，现在目前的现况就是如此，大家注意一下浪。有比较高的情形，那接着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呢，透过宜兰的各测站回报，现在呢有什么地方呢出现降雨的状况呢？全面性的都是阴天的图腾，那至于说温度方面呢，比较热的地方有将近30度哦，啊，有甚至超过30度哦，什么地方已经超过30了，说今天的天气呢会转好，的确是没错的，大溪渔港这边呢30.5度喽，哈，石城还有31.7度哈，哦，桃九峡的是桃峡家，目前的温度相关，石城31.7，大溪渔港30.5度，好，那再来圆山的部分29，大福29.7，罗东29，好，北关29.8，也将近30了，头城29.5，南澳29.2，好，那再来礁溪哈，礁溪破了30.2度啊，这样的情形现在最高大概就是30点多了哈。你说很热吗？哎，我觉得一直在出汗呢哈，就是呢闷闷的感觉呢，的确是有的哈。那今天呢，在宜兰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呢？我们看到上半天是40%，啊，可能在午后降雨这样哈，但我觉得应该是蛮局部的了哈。40%的降雨率是上半天，那下半天的话呢是10%啊，所以呢，到了下半天，您下班的时间里应该呢也是可以好好下回去的了哈。好，我们希望不用带雨具了。那明天的话呢，明天也是稳定的。礼拜五呢是阴天的状况，礼拜六日一哈，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出现，就是明天有阳光出现哦。那礼拜六日一的话呢，是会伴随着降雨的状况。至于说温度的变化的话呢，今天全天温度是25到32度之间。那再来的话呢，明天呢是26到35度之间，所以呢，这个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呢，明天呢，宜兰地区是最热的，明天会高达35度哈，所以明天可能就会跟朋友们讲，因为又看到太阳，好，要跟你讲说，要注意防晒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这个明天这个话应该才会再出现。那礼拜五的话呢，是阴天的状况，好，但至少没有雨哈，是26到32度之间。好，所以我们先跟朋友们报告礼拜三四五的宜兰天气的状况啊，不用讲太多，为什么？它会变嘛。刚刚已经讲到了说呢，苏澳啊，苏澳是 1.5 米的这个浪高哈，但是呢还会呢可能再更大些。今天宜兰地区的风浪是属于偏北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等级哦，2到3公尺哈，所以呢浪打得比较大，岸边活动也不太适宜哦。好，因为也会有伴随着降雨的状况，所以呢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记得雨具还是备着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这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

0: 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抱，慧玉妹妹开心抱路况。
1: 好，慧玉来报路况哈，有新增加的道路情形。好，这是在国五的南下，在37.5到40公里之间。好，这属于宜兰路段的密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了。好，所以这一段路的话呢，朋友们记得走外侧车道。好，国。

雾的北上在头城出口的外侧也是封闭的情形，这一段的话呢您要走内侧车道。好，我们在行车速度的部分呢现在没有改变，行车速度呢都相当不错。好，再来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好，是在滨海公路上哈，有几个地方呢现在进行施工的情形。好，在滨海公路的壮围路段的话，149到149.2公里哈，这个长度不长，只有200公尺的范围。壮围呢在画设标线，这个状况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都到今天暗时6点都结束了哈。其实伊的昨昏冇办理哈，这个情形，但是呢都是两天的时间念念哈，所以到今天暗时6点都结束喽。这是机动管制、机动放行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啊，以及呢在再连路段都有施工，和这两个路段的管制状况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粗坑，粗坑是105.3到105.6公里的所在啊，这边画设标线哈，所以呢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是看后置灯来通行，红灯停，绿灯行。那如果是再连的话呢，是在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哈，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啊，所以呢，朋友们每15分钟才能够通行一次哦。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都要注意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交管来通行哦。好，现在时间10点半，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推出大学生优惠，但有学生反映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
2: 我们今天
1: 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适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诚报道。
3: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4: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3: 农业部今年九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

0: 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10多年前开始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氏杆菌，情节重大，具危害人体健康，依4个共同贩卖超过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3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办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3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承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8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2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这类疾病较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10%到20%。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3: 精索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90%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2: 许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梦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低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有地震耶，
3: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还有周渝民、五月天、阿信跟周杰伦，歌名叫做《恒心不忘》。时间10:46，景广叶兰班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12:30。我是姚白妹妹，阿呦，太阳好不出奇。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国五的北上南下呢，现在行车的状况都很顺畅，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所以您通行的时候呢，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您要去的这个地方，不管您是去台北或者是呢往宜兰的方向。好，那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那么有几个呢需要朋友们注意的事情啊，就是现在呢正在办理防救灾演练，明天也会再来一次，就在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哦。道路封闭哪一段呢？苏花改的和仁监工站一直到崇德路段的部分，现在都是封闭的情形，无法利用喽。好，这路标呢是在154.6到165.4公里的地方。那再来还要讲啊，我们看有五个是夜间施工的情形，那我就一并跟朋友们来报告一下。晚上通行的时候呢，是有需要您注意的状况。那第一个讲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是在和平隧道60.3到61.1，好，但是呢会持续到8月28号的礼拜五啊，会到礼拜五的时间。那所以朋友们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啊，经过和平隧道，这台九丁线呢不是台九线哦，台九丁线是旧的苏花公路的和平隧道的时候呢，就是单一车道封闭、单一车道放行的情形，好，不会呢完全封闭

的状态，会让你有通行的机会。好，这边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呢，小心过障就可以了。那再来我们要提到了滨海公路上头的话呢，是有夜间施工哈，这里得二九杠，这里呢得来纵围。那想来讲二九杠的保温在133.8到134.1公里的地方。好，这里呢会在晚上的时候呢画设标线，以及呢铺设混凝土的作业。好，它是会办理到明天的时间，所以今天明天两天都是夜间的施工哈。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经过的时候，欧九杠加内是机动管制的哈。那再来我讲到说还有一个是壮围，对不对哈？一样的施工作业，那壮围的这个施工也是呢到明天的时间，那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一样是铺设沥青混凝土以及画设标线，纵围的路标内是140.9145.9两公里的所在，这拢在滨海公路顶面的发生的情形哈。啊，过来那边讲，乡亲朋友来提起掉，这里为了要运送这个钢梁的钢材的关系哈，所以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一样啊，这两个路段的部分呢，运送钢梁的作业是在夜里进行的，所以呢，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在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一个，好，我找一下在哪里。好，和仁到崇德路段，一个是东澳到南澳113到123，那一个是和仁到崇德154到165，哈，这都为了夜间的时候呢要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好，所以从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的话，他们会先封闭北上车道，接下来是全线封闭哈。好，所以呢意思是呢这段时间呢大家尽量不要走了哈。好，您在1点半的时候再来利用，因为1点半的话呢就会是全线是啊这个开放通行的情形。好，还有两个地方呢，经过的时候请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呢，它是15分封闭，15分放行一次。在台七线的在连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办理边坡改善的作业，这施工时间比较久哦，会到9月30号。好，所以呢还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好，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办理哈这个边坡的改善作业。在台七线的在连路段15分可以过哈，但过了15分之后呢，他就会在管制您进入15分的时间哈，就这样子轮流放行的状况。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要配合一下现场的指示哦。然后今天是礼拜三嘛哈，所以礼拜三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在苏花改的部分，好，我们要跟朋友们提到的是，一直到11点，哎，这边告贼掉嘛。所以高温间的时间呢，目前这个所在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好的，南澳北西桥路段每逢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必是如此的状况啊，所以呢，可能清扫人员他们工作时间呢会有个10分这样哈，你就要等到他们清扫过了之后再来通行了，所以这边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的等待哈。好，南澳北西桥路段的话是在125.5到126.7公里的地方，那每逢周三的下午2点到3点20分呢，就会移动到和平西桥高架道路这里来做路面的清扫作业哈，一样的管制状况，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通行。

接着这个地方呢要通过呢也是辛苦的了哦，它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呢哦，看到现在太阳出来了哦，就觉得说哎今天呢就大家要去哪里都会蛮方便的哦，好像很多朋友中午啊可能就是去用个餐啊买个菜啊什么的哈，逛个街啊哈，你会发现到说呢哇真的好方便哦，已经可以不用撑伞了哈，好下半天。

的天气会比上半天更加的稳定，那说有降雨的状况的话呢，也有40%哈，所以呢，如果您是往山区的话，都要特别注意可能降雨哦。好，我们现在要讲山区的路况，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在大同英式路段这里，还在87公里的地方，从早上的9:10到下午的4:00进行上边坡的灾害施工，所以呢，现场这里哈是整点放行10分钟，你看看哦，现在是10:53哦，所以再等个6分多钟哈，就会到达11:00，那再等个6分钟，您就可以通过这个路段了。好，不过它这个地方的通行只有10分钟哈，之后的50分钟会都是封闭的状况。那封闭了之后呢，您就要在这现场等待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到达的时间的话呢，您要算一下，不要太早到，尽量到快接近整点的时候再过来，这样才不会呢等太久的时间，因为它是整点才放行的一个路段。好，这个部分我们提供给朋友们您做参考啊。好在呢，它的整个的管制就到今天，好，就到今天下午的4:00就结束了。好，我来播的这一首呢，是文章所唱的，叫《可念不可说》。

还有大家泡咖啡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呢？还30秒可以泡一杯咖啡吗？机器人可以呢，中国大陆的北京有一家24小时啊全天候营运的无人咖啡店哦，它正式开幕没多久哈。那这一家店呢由人形机器人全行独立操作哦，在开幕的第一天呢1个小时呢就冲泡变成并且服务202杯咖啡。已经创了金世纪录了哈，所以算一算的话呢，平均每一杯咖啡从制作哈到呢这个等待的时间，好再加上呢把咖啡送到你手上的时间是不超过30秒哈，难怪有很多的工作都被机器人所取代了。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

0: 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一首歌曲是叶颖所唱的，叫 Solo Give Me。 时间11:10，尽管一轮分台会预报一把节目。好，今天是礼拜三哈，礼拜三，然后呢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我们会来进行一个单元，叫做美在生活里。好，这美在生活里的单元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江清源老师。今天针对住的部分呢，来跟我们来提提呢，住了这件事情呢，怎么样培养他美感的生活。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要跟朋友们再来做一些的补充。好，目前的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我们专注看北上。北上是头城出口外侧有施工封闭，那再来呢，在40到30公里之间，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办理的状况。那现在呢，通行的情形呢都是顺畅，好，利用的并没有太多的问题。好，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防救灾演练的部分呢，会办理到12点钟哈，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有50分钟时间呢，朋友们不可以利用，没有办法让您利用这个苏花改的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哟，好，它都是封闭在做演练的状态了，要等到12点钟才可望通行。好，这是台九线的154.6到165.4公里的沿线，明天会再来一次，好，到明天就结束。明天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钟，一样的这个路段呢，也在办理防救灾演练。到时候，好，同样的情形会再来一次，就是双向道路也是封闭的哟。

0: 美不只存在于美术馆、展览厅，早晨的一道光，餐桌上随手摆好的器皿，街角一面老墙的颜色，其实都很迷人。
1: 美在生活里单元，带我们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每天出现的人事物，让生活从容有滋味。

0: 今天的美在生活里一样邀请到的是江青渊老师。老师呢，在我们的录音的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如沐春风啊。对，因为就是老师是一个美的化身嘛，哈。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主题是住的这个主题，从住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感受美哈？好，老师，我如果讲说我们宜兰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房屋设计的款式，我每次去到那个乡下地方啊，哈，几间几间农舍，几间几间来观赏，我觉得说哇，这个真的都挺有设计感的哦，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哦，哈。但是人家说三合院也很漂亮啊，好，这个一间，以前不是
1: 对对，
0: 除了三合院之外，还有一条龙的嘛，
1: 对对对对，
0: 整个的。

0: 管是古代的设计建筑或者现代的，我真觉得不同的层面的美哈，其实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美在这个里头哈。老师的看法如何？
1: 这个关于住的方面呢、啊，我们宜兰啊一个很棒啊，就是我是觉得在如果全国比较起来，叫做宜兰厝，
0: 宜兰厝，
1: 哎，
0: 石屋顶的建筑，
1: 对，因为我们这里下雨嘛，然后那个这样，我觉得这个设计这个理念就是比较有艺术人为的主政者哈、啊。一个很前瞻性的看法。
0: 我记得当时是尤喜坤，
1: 对，
0: 县长的任命在推荐，这样就是这个宜兰厝的设计。
1: 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前瞻性的看法。那住的话，我想住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文字学了，
0: 是，
1: 你看那个住怎么写？
0: 一个人在一个主，人是房子的主人。
1: 对，所以我们既然人是房子的主人，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羡慕什么叫做豪宅。
0: 不用，因为我们自己的房子最好。
1: 对，因为你如果豪宅，变成豪宅啊。
0: 豪宅嘛，拍扁。
1: 对，像我们家对面有一个房子叫乔治五世啊，
0: 是，
1: 我常常笑说，乔治五世在一个
0: 乔治五世啊，
1: 就几个戏。
0: 老师，你
1: 敢翻译不是，因为他那个房子都是100坪大坪数，
0: 好大、啊。
1: 对，然后一间买起来就是7-8千万，上亿啊。
0: 哦，老师在台北。
1: 对 对, 對、那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会被心痒痒，我说不会，因为我看他们豪宅，我就看得很舒服。他们看我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舒服。
0: 所以他在你对面。
1: 对，所以我们觉得
0: 张开就看到。
1: 对 对，我们心
0: 乔治五世。
1: 没错，心态上的调整是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哎。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时候很可怕一件事，就是我们过于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0: 跟别人比较，这个就不好了。
1: 你去羡慕的时候就不太好了，因为你羡慕久了，你就觉得你什么都没有。
0: 是这样子，没错。
1: 所以我们家的住宅的话，其实我们才住也是20几坪而已，小坪坪数。
0: 是。
1: 可是我们在当初在装潢设计的时候，我就很简单，我就客厅要很大。
0: 感觉上全家聚在一起的地方要大。
1: 哎，然后我们什么，它有什么回廊的玄关，我通通说不要。我们厨房也是开放式的。
0: 开放式看过去就是蛮舒服的。
1: 对对对，那他们为什么问我这样？我妈妈说、你这个都没有龙边虎边啊，龙边虎边，哎，他比较传统嘛。我说有啊，我有看过啊，因为我就糊弄他。我说我有看过啊，你看我这算命师说自己家怎么就破掉那个人破的。那我的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客厅跟厨房一定要看得很开阔。回到家就很舒服。
0: 是。
1: 那房间小一点
0: 没关系，
1: 因为这样感情才会好。
0: 它是属于个人的空间。
1: 对对对对，那跟感情上，所以我们小孩子就从小就是就几乎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小小房间，
0: 是、
1: 把隔得小小，因为再怎样他的隐私权嘛。
0: 对对 对,、对。
1: 那我们夫妻的房间也是算小小的，
0: 是，
1: 但是客厅就很大。
0: 因为大家会聚在这个地方。
1: 对，然后
0: 感情就好。
1: 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那个，可能你不太相信了、我们小孩子在18岁之前都没有手机耶，
0: 都没有手机，不可能，老师，你们家怎么办到的？
1: 因为我们电脑。
0: 电脑是都放在客厅里吗？
1: 客厅，然后大家要用
0: 过来。
1: 对对，用过来。那是随时他即使说要拖上些什么，你毕竟不是监视他嘛，那是他至少有一个底线嘛。
0: 是是。
1: 但是他也可以用啊，你只要我们讲说，我就降一半嘛，你要说服我们就可以让你用。所以他们从小就这样，我们的小孩子是在18岁之前，就是没有读大学都没有手机的。
0: 真的，老师好难哦。
1: 这是很难的，可能
0: 对，很难
1: 呢。你父母要以身作则。
0: 是，所以老师你也不在家里用手机哦。
1: 小孩子之前是不会啊，18岁之前是不会、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只是你觉得你这样一直弄的话，那等于他没事做，他会那、你们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身教的问题。
0: 是是是。
1: 所以我是觉得，你从住的里面，那住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什么都说，你不要像电视上看到的，哇，都整理成一尘不染了。我说那个没有人间烟火味，那不可能的事啊。
0: 老师，像你们家嘞？
1: 我们家都乱一角。
0: 一角啊？
1: 一个角，
0: 一角啊、
1: 就一个角落会比较凌乱一点。
0: 那这。

0: 角落是属于谁的空间啊？
1: 哎，没有，这个叫大家的空间。
0: 哦，真的。
1: 但是有轮流的值日生。
0: 哦，大家去扫。
1: 哎，对，该整理就整理，因为有时候太乱的时候。因为 你如果每一样都面面俱到去顾的，真的那个简直回家照顾一个房子压力太大了。因为我们回家就想要
0: 放松，
1: 放松一点嘛。所以我们有一个角落是稍微可以放置一些闲置的东西。
0: 哦，是是是。
1: 那其他的话就弄。那我们家里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比如说礼拜一整理哪里，礼拜二整理哪里。
0: 嗯，
1: 我们不要一次整理完，
0: 太累。
1: 太累了，我看等一下就再躺下去这么休息。
0: 对对对，所以都无分配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哎，井然有序嘞。
1: 对啊，就啊，对啊。那我最重要，其实一个家最重要的，那因为我房间是个人的，我们就不管它了。
0: 对，各自整理各自的房间嘛。
1: 那我比较注重的是浴室。
0: 是是，哦，浴室也是共有的，是不是？
1: 啊，对，所以我们浴室有个大浴缸。
0: 你们要排班是不是？整理都要排班吗？
1: 不是，我们是完了就要整理的。
0: 哦，自己用完了就
1: 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快木桶。因为我们家很想泡，
0: 泡很舒服，
1: 很想泡澡，
0: 是
1: 啊，对。那我觉得这个浴室的文明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格调。
0: 对对对。

0: 好，时间11:20呢，住在台北大不易，然后台北那个空间呢，哈，就是这样小小的，那全家人呢都住在这个里面呢，啊，可能呢这个大那个小哈，不可能全部的这个范围呢，那个空间都很大哈，因为那个房这个平一平啊就好贵好多钱哦。哦，听起来呢，江清渊老师的家呢是整理的井然有序哦。而且呢，这个家中呢，哈，也给小孩子啊有纪律的感觉。那我们先插播一下呢，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在就台九线跟台九丁线的部分哈，好，这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有两个路段呐、啊。朋友们在通行的时候，他因为办理施工的关系啊，所以呢会是封闭30分钟之后哈，才会呢再有放行的状况。所以你现在可能正在等待当中哦。啊，在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呢，是因为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他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的时候，啊，是在施工哈，所以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会视现场的状况实施双向的封闭。那如果是现场需要做封闭的话呢，每次时间是30分钟，好，那之后才会放行，所以呢可能需要等待这么久的时间哦。好，这是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那另外我们要讲到一个是在台九定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在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在做边坡的刷坡作业哈，它会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呢来施工，南北双向车道呢做机动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一直到呢车辆就大家都走完为止哈。那这也是呢30分钟放行的管制区域哈，所以这两个情形呢都可能会造成朋友的不便哈。好，那所以您先知道一下，先知道一下呢它的管制状况呢，心里有个数哈。好，美在生活里的单元里，我们邀请到的是江清渊老师啊，今天跟我们针对住的部分来说明呢，他怎么样用住的这个这个模式哈、啊，在住的这个部分呢，怎么样让大家哈、啊、每个住在里头的家人能够呢哈、啊、这个过得就非常的自在舒坦。也培养他们呢这个美的一个概念，美感的追求。
1: 另外就是厨房。
2: 是，哎，老师，你住在温泉区吗？
1: 没有啦。
2: 哦，还是那个水流出来的，还是一般的水就对了。
1: 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很喜欢泡澡，所以我们家就买块木头，
2: 是，
1: 买那个香包，
2: 香香的。哎，洗澡的时候好舒服哦。
1: 冬天的时候、
2: 啊，尤其是冬天。
1: 那尤其我们讲比较那个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时给小孩子做一个性教育。

0: 是
1: 啊，因为我们都坦诚相见嘛。
0: 哦，
1: 就跟他教育哦，说比如说啊，我们从小就要求小孩子，刚才讲到衣，前面讲到衣服，
0: 是
1: 我们衣服的内衣内裤都小孩子自己洗的。
0: 嗯，自己来
1: 哈。哎，因为我觉得那是你最私密的东西。
0: 对，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
1: 然后后面我顺便跟你讲，这个东西将来除了你跟你的另一半以外，
0: 嗯，
1: 包括爸爸妈妈都不跟你碰，
0: 是是是，
1: 自己洗
0: 啊，有训练哦。
1: 哎，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如果性的观念越开放，性行为就越保守。
0: 嗯，哎哎，老师你这样子讲我体会不过来耶。
1: 哎，因为如果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也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叫做性保守。
0: 是，
1: 那性保守你压抑他的性行为在外面就会开放，
0: 就变得很好奇。
1: 哎，就会开放，
0: 在外面就要试看看。
1: 对，没错，
0: 就会变得很开放。
1: 对，没错。
0: 嗯，
1: 那比如说像小孩子，我们从小就哦，这个叫什么？哦，这个叫阳具，这个叫阴阜，我们就跟他
0: 讲
1: 正常。我们不要说这什么什么小鸡鸡什么像，我们不要那个叠词。
0: 哦，讲正确的名词。
1: 对，然后他们会笑啊，他们会善笑。我说这有什么好笑？
0: 那本来就是正确的嘛。
1: 对啊，所以我们从小就给他一个培养一个小孩子的观念。
0: 嗯，
1: 像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毕竟是宜兰人嘛，当然喜欢去礁溪泡温泉。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也都喜欢大众裸汤啊。
0: 也可以啊，
1: 对不对？那跟小孩子那一泡就两三个小时。
0: 是。
1: 然后顺便把身体
0: 礼仪哈、讲清楚哈，
1: 洗下给一点，然后不会得罪别人，因为有时候大众有那个泡汤的文化。
0: 没有错。
1: 没，因为我是觉得。你利用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在这个住的里面你慢慢把它分出来，
0: 是，
1: 那从你住的里面的行为里面发展又出一套来，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它即使我们讲这个比较粗俗一点，金窝金窝银窝不如加这个猪窝狗窝，
0: 对，狗窝好，
1: 因为它有温馨嘛，
0: 没有错
1: 啊，但我们还是有基本上的整洁度，
0: 是
1: 啊，个人的空间的私，就是公共空间、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门面，
0: 对
1: 啊，私人空间有时候我们允许他稍微乱一点点，
0: 对对，可以开放给他自己做决定，
1: 对对对，他是因为他每个人的要求的观念不同，
0: 是是是，
1: 这样子，
0: 嗯
1: 啊，这是在住的话，我是个人一种观念，不管你是租的也好，自己买的也好，
0: 是
1: 因为现在毕竟说是房价还蛮高的，
0: 嗯，
1: 其实不见得要像以前住的很大，很大不好整理啊，
0: 真累啊，好累哦，
1: 对啊，
0: 我们家三层楼我就觉得累了，只有我们两个住，小孩都已经在外地了，
1: 对，所以房子啊我觉得
0: 刚好就好，
1: 刚好就好，
0: 是，
1: 然后小也无所谓，感情好，
0: 对对，所以老师你们家的孩子都住在一起吗？像五位吗？
1: 我们小孩子两都已经成家
0: 了，成家了哦，
1: 剩一位，剩一位，
0: 是老师，所以他们都各自在台北都已经定居了，其他地方定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有没有住得很近？
1: 哎、有
0: 时常来回来往，
1: 有，我们也是几乎每两个月一个月都会聚会一次，
0: 对，一月到十二月都有节日，所以这也是让大家家人可以欢聚的一个，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哈，
1: 对，
0: 真的不错，你看看我们现在都已经是空巢期了，对不对？所谓的空巢期，好，就是小孩子可能就是各自成家了，或者是有工作在外地这样哈。其实我们想要过去的那种窝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1: 也不会啊，因为他知道老爸最喜欢找借口，找借口庆祝。
0: 所以老爸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
1: 对了对了，因为你毕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比如说我看到儿子，就看到以前万事不公的样子，
0: 以前年轻的样子。
1: 对对对，就好像再活过一次那种感觉。
0: 对，真的哇，这个生命是延续的哈，所以非常的美好。但从住的当中，老师还可以想给小孩一种住的这个教育，在这个里面，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哎，在我们对身体的这个重视跟爱护哈，其实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我们在这个浴室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做了很多的美的教育了哈。好，这个是我们这一集特别针对住的部分呢，老师对于这个这个居家的一个美的看法哈，非常谢谢江庆元老师，谢谢你，
1: 好，谢谢会议，
0: 再见。

啊，这首歌曲是念林跟黄新宇所唱的，叫《幸福的一家》。啊，今天呢，江俊远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住的主题里面，我觉得他们全家人呢住在这个小小的台北的空间里哈，好，倒是呢井然有序，而且呢一家都是相当幸福美满哈，我们感觉上呢在一起是和乐融融的。好，现在时间是快到11:30了哈。好，在苏花改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现在防救在演练，会到12:00哦，所以道路是封闭的情形，朋友们现在还不能利用哦。好，我们先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2: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1: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5岁谢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前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前警分局侦查对副队长杨玉文说，
4: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3: 前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

0: 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2: 罗东社大哈获得了特优，好，那我们宜兰社大哈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哈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哈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哈，对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来推广。
1: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是原名歌曲，和马永恩跟乌马克夫妇所唱的，叫《山谷里的星星》。时间11:42。好，您所收听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啊，都是由我姚北妹妹阿优为你提供服务主持。好，那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属于呢花莲县境，那宜兰花莲呢只在隔壁哈。所以既然有说到这个道路坍方而阻断的情形，好，我们也让朋友们知道一下了。它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哈，在华路西路段的部分147公里，台八线147。好，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已经交通中断了哈。那当然呢我们公路段呢也会呢前往去做处理哈，目前是不可以通行的情形。好，所以呢如果您正在现场的朋友只能耐心等候了。好，那其他的道路情况的话呢，我们在这边呢也帮朋友们做再次的整理。

好，先来预告一下呢，在台七线的大同英士路段87公里的地方，它呢是在做上边坡灾害的施工，所以到下午的4点钟哈，都是采每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状况。下11点44，所以呢再过15分钟多，好，就12点钟的时候呢可以放行一次，接着是1点、2点、3点哈都可以放行各10分钟，4点过后呢就可以正常来通行了，因为整个的施工就到下午的4点钟就会告一个段落了。那在山区的话呢，除了目前我们讲到的大同英士路段的施工之外呢，在明池路段也有2个位置现在有边坡的施工采机动管制，一个呢是在 61.8K， 一个在63公里的地方。至于台七甲线的部分，这个台七甲线的施工范围蛮大的，路容维护是在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都有在办理，会到8月31号。好，所以通行的时候，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都是采机动管制，您都要特别注意小心。这当中呢，在22.2的四季路段，还有35.9、39.9、42.2的这3个米摩登路段的部分呢，也都是采机动管制的。

台七线的话呢，在粗坑路段、在再连路段的部分的施工，不同的管制哦。粗坑的话是在105公里哈、这个范围，目前呢是彩号之灯的管制，红灯停，绿灯行哈、所以呢，您就看灯号来通过了，绿灯才能过哟。另外是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作业，108公里左右。好，这个再连路段呢，它现场的交管是每15分钟管制，并且呢放行15分钟，好，所以15分钟就会让您呢稍微等待，然后呢再帮您通过哈。好，这个状况呢，在现场这边呢都需要呢等一下喽哈，也请朋友们稍安勿躁。那它就是因为办理工程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车祸的原因好所造成的影响了。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在那个台七线哈，台七线的87公里的大同英式路段这里哈，我们刚刚讲说呢，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嘛哈。那如果朋友们您不耐久候的话呢，其实呢它也有替代道路可以通行，不过呢替代道路当中会走乙51线。那乙51线呢，它从智脑到土场路段的话是甲乙丙类踏客车都禁止通行的状况，所以呢甲乙丙类大客车哈，这个替代道路您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运用了。好，我再跟您讲一下替代道路哈。好，87公里的大同英式这里呢是施工哈，所以是封闭的情形。那您在94.3K 的地方呢，就要先改道哈。好，改道去衔接台七丙线呢，在0.3K 的地方再去转那个乙51线，在牛豆的地方呢，再接乙专1线道之后，就可以呢接到了台七甲线。如果你要往四季、南山还有骊山的方向的话呢，这就是您可以那改道的地方了，它是一个替代的道路。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部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呢所管辖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部分呢，就是考量到说这是山区嘛哈，那沙德尔台风呢可能会影响到山区的一些交通的情形哈，那也怕说会有落石坍方或者是交通中断的风险哈。好，那已经宣布了说呢，在今天是26号了，就今天的下午5点开始起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将做预警性道路的这个修园哈的状况。园区是只出不进，所以大家要尽速离开，在下午的5点之前呢就要离开。

开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了。那当然呢，在园区当中有自然步道，不管是鸠之泽、是剑前怀古，或者是快木原始林步道、铁山林步道、茂兴怀旧步道、翠峰湖环山步道、望洋山步道、台湾山毛榉，这以上八个步道呢都会同步封闭。好，所以下午的5点钟开始起呢就全部封闭了。好，那您要去太平山最想去玩的应该是蹦蹦车哈。那蹦蹦车呢今天最后行驶的班次在1点半之后就不再开了哈。好，这个如果您在山上旅游的朋友们特别注意这个情形，1点半是最后一班的太平山的蹦蹦车哈，它行驶的班次。这是山上的状况，如果是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部分呢，也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所管辖的，有10条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部分呢，同样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呢也会暂停开放，也会暂停开放这10条的社区型自然步道。其实呢朋友们您常常在走哈，好，这有很多的每天早上都会去呢走步道的宜兰乡亲哈，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了，今天下午的五点钟之后哈，它就是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你明天也没办法走了哈。这10条呢是林美石盘步道、礁溪的跑马古道、还有圣母登山步道、泉头母自然步道、新寮瀑布、九寮溪自然步道、松罗步道、朝阳步道、南澳古道，还有金瓜寮鱼蕨步道啊，总共这个是10条哈，再加上呢太平山上的8条，所以加起来有18条的步道。好，目前跟朋友们预告的状况就是下午的5点钟开始暂停开放哟。好，那至于说呢重新开放的时间呢，到时候也会做一个公告。

现在时间11:51，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会问 AI， 对不对？哈，好，那这名加拿大的66岁的男子辛格，好，他呢找他自己的妹妹，哈，后找了好久好久好久，哈，这是失散多年的妹妹，好，竟然呢，灵机这个一致，哈，他就想说，嗯，会不会透过呢 AI 哈来找一找我的妹妹哦，搞不好可以找得到呢？没有想到哈，竟然呢真的帮他凑线索哈，找到了他自己的亲人。现在我相信呢，朋友们应该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可能办到的哈。哎，不过呢，还总是蛮曲折的哈，是怎么样办到的呢 ？AI 怎么帮他找到了他自己呢找都找不到的失散多年的妹妹呢？好，这是辛格哈，这男主角是辛格。好，辛格他在这很久远的年代哈，1960年的时候呢，在印度哈，是他的祖母抚养他，他一直到9岁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生父呢啊到了加拿大去工作了。好，所以他就后来呢也前往加拿大跟父亲团聚啊，但是始终呢找不到他自己亲生母亲的下落。他成年之后呢，透过各样的管道来找寻他的母亲。好，那这个应该是母亲跟妹妹哈是在一块儿的。那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辛格他有一个妹妹叫做尼奇哈，尼奇从小就知道说他有哥哥哈，那哥哥的乳名叫 Titu。辛格其实一直想找他的妈妈哈，他在今年5月8号的时候到法国去度假哈，他试着呢帮去找哈，就是妈妈曾经呢住过的哈，可能是英国啦、非洲啦，以及呢一些呢这个可能的地点呢哈，那他就呢去找哈，可是呢就没有找到呢哈，所以他试着呢把这样的一个

零碎的一些线索呢提交给 ChatGPT 哈。好，那这个 AI 呢就引用了一篇呢，因为他的妹妹尼奇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就纪念他自己母亲的文章。啊，这篇文章当中有提到的说呢，他自己的出生地哈，还有他的妈妈和他的妈妈呢，在这个1962年的时候呢，然后在那个阿姆利泽和这个附近的达里瓦尔这个地方，曾经取得裁缝证书的照片。所以呢，原来他在呢这个 AI 当中呢，也曾经就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了哈，写过纪念他母亲的文章哈。那他的哥哥辛格哈，就利用 AI 的方式呢，就想要找到说他的妹妹的线索哈。哎，结果一找呢，这 AI 就引用了哈这篇的文章哈当中呢，写说呢，哎，有一篇文章跟你的所要找的人还蛮接近的哈。好，所以呢，他就呢赶快啊，就寄了一个呢电子邮件给尼奇哈。好，就问了尼奇说呢，你知道哥哥，你知道你有一个哥哥吗？好，尼奇就跟他讲说呢，有哈，因为他们之后呢，就两人曾经通话啊。那尼奇直接问他说呢，你是 Tito 吗？好，辛格就回答说，是的，我就是。几天之后呢，辛格跟他的太太飞到了伦敦呢，跟妹妹来相见。而且他的妈妈并没有过世哦，因为妹妹跟妈妈呢一直都有联络，所以呢他们也一起前往了伯明翰，去看到了自己的母亲的弟弟跟其他的家人。这样看起来应该母亲是过世的，因为见到的是母亲的弟弟跟其他的家人，所以这个妈妈是不在人世的状况。好，那辛格就讲说呢，他知道呢 AI 并非魔法。好，那这个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可以找到他13多年的妹妹，而是呢 AI 他是整理庞大的资讯之后呢，找到了吻合线索的这样的工具。那找到这个线索提供给他，他才能够呢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呢，来找到他自己的妹妹。所以说呢，你如果有离散的家人哈，或者是说呢，有这个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还是呢你在同窗的阶段当中呢很思念的一个朋友，或许你可以透过 AI 好，把他相关的资料呢铺上去之后呢，他可以帮你做媒合哟。哎，我觉得现在这样想想呢，要找到呢很久没有联络的家人或者朋友，真的是很有机会呢。

好，不习惯说再见，我们又要跟你说再见。我节目到十二点半哈，现在快要到十二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好，有路况记得再跟我们说一声喽。感谢大家，0800-000-1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喝喝阿吃，喝喝阿困，喝喝阿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1: 中。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 365.5 公里的辅助车道上有三个拦子，以及 366.2 到 367.4 公里，同样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看到三角锥跟筒子散落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27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坑洞，北上林口出口在外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9.8 公里，过了汐止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

0: 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们是 Dislike，
3: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4: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十分，代表大家拢开始休困咯。好，今日呢天气呢真适合叫我靠姥姥的吼，还有今日就这刚个时间来得啊吼，拢干嘛讲？天气呢真无稳定吼，阿弟套落雨，阿弟套落雨，今日冷天呢真正有看到一套出来啊吼。好，所以大家有闲话真正还是去改行行起来吼。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好了吼。好。在现在的天气图看起来哈，在宜兰的各侧站呢，回报给我们的情形，大部分也都是阴天的状况了哈。好，那温度方面的话呢，有在十点多的时候就有超过30度的地方嘛哈。那现在看到呢，在罗东也窜升上来了，罗东目前31.8度，那三星的南洋分厂也31.3度。好，我们来看一下超过31度的地方好了。好，目前呢是石城这里。好，31.5度。好，在中城的部分31.4度哈，所以就这四个地方目前是超过31度哈。这个温度的变化呢，也还是呢有感觉的了哈。罗东31.8，目前呢列为是最高温的地方。好，记得要多喝水哦。好，那我们再来呢，再看一下好有长浪的即时讯息的这个部分资料是包括宜兰的苏澳啊，除了呢苏澳这里观测到的浪好，目前超过1.5米，好像超过1.5米。那像在龙洞啦、啊，在台东成功蓝屿哈、啊、的部分呢，这个在长浪的显示的部分呢也比较强劲一些，大概就是呢1.5到3公尺的浪高啊，所以大家呢也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强风特报，说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在今天。应该是讲27号，所以是明天哈，明天一整天的时间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新北市、在桃园、新竹县市，还有屏东、台东跟连江县的部分，将会有风力增强的情形，好，大家也注意一下。不过宜兰并不在里面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宜兰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呢，有在提升哦。原本是说上半天40%，下半天20%，现在升高为上半天60%的降雨几率。好，所以呢应该普遍是在山区的部分呢比较会有遇到下雨的状况。好，大家呢在车上或者呢在摩托车里的那个雨衣啊，就要检查他们还在不在。今天的下雨的几率是有的哈，下半天比较少，变成20%的降雨。那明天的话是相对稳定哦，明天跟礼拜五，好，礼拜四礼拜五明天可以看到阳光，礼拜五的话呢则是呢阴天一整天。好，目前收到的讯息是如此，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在高温的部分呢，今天会到32度，明天更热，明天会到34度，就是夏季的感觉。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稍稍下降，是33度的状况。好，所以礼拜三四五的感觉上呢，是稳定一些的天气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海面上风浪呢依旧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浪高的部分呢是2到3公尺，是属于中浪到大浪等级的所以呢您在从事呢岸边活动、海边活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哟。好，有任何新的路况要跟我们说的话呢，也都非常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的方式再跟尽管宜兰分台啊来说明，非常谢谢大家的提供路况。好，那再来呢，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跟朋友们讲到了晚上的预报，它的这个施工。好，苏花改的东澳道。

南澳路段的部分，再加上一个呢是和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的复建工程，所以需要运送钢梁的这个作业需求。这两大段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先封闭北上车道，再全线封闭。那1点半之后呢，就全部都放行。这个情形呢，连假日都是如此的管制情况，会到9月5号哟。再来呢，朋友们，您通行大清水明隧道，或者是说呢，在走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的时候，因为施工作业的关系，每次通行呢，大概会管制个30分钟时间呢，会有遇到道路封闭，大概30分钟时间，之后才放行的一个状况，所以要多些的耐心，配合现场的交管来通过。我们讲的这两段路的话，我路标告诉你哈，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是159.4K， 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是61.2到61.5公里的范围。

今天的晚上，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钟，在通行台九丁线还有个状况，在和平隧道这边呢进行隧道的照明系统管养的维修作业，所以呢这几天的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五点钟是单一车道管制，另外一线车道采轮流放行的状况，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都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过施工的路段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12:17哈，好朋友们，我相信呢，您以前哈曾经去这个圆山乡的大湖风景区游玩的朋友哈，一定觉得这个大湖风景区哈已经封闭施工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放呢？啊，因为呢，它的湖景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来看到宜兰县政府啊，说呢，这个坐落在宜兰河的中下游地带的圆山乡哈，圆山乡呢，大家都知道好山好水哈，拥有特殊的水源地跟涌泉的水域的环境。那在圆山乡内呢，您处处可以看到涌泉区有湖泊、有皮塘等哈这些的景观。那在这么多座的皮湖当中呢，有一面哈，这个湖面呢形成宛如天鹅哈，那它的湖水来自于地下涌泉的，四季的水色都不同的，这个非常漂亮的水塘的景观就在大湖风景区特定区这里头。那这个大湖风景区特定区啊，好，它是民国72年划设的县辖的风景区，好，但长久以来，因为它特定区的一个范围，大部分呢都是私有土地啊，跟大湖湖域的这诉讼等等问题，以至于呢公部门未能投入呢较整体的观光建设的计划。那109年呢，宜兰县政府在取得农田水利署、宜兰管理处跟圆山乡公所的同意。那所管的公有土地纳入建设使用之后呢，就向观光署争取建设的经费。大湖风景区啊，那在争取了经费之后呢，到114年底呢，总共呢完成了4期的工程建设的计划，投入的工程经费也大概快9000万元呢。

哦，投入这么多了哈。那大湖风景区呢，目前呢可以利用的公有土地呢，只有湖域还有周边步道的系统跟广场一的用地，好，也完成了4期的工程建设了。后续呢，在整体的都市计划的发展当中啊，计划透过周边的整体开发的程序呢，取得私有捐赠的相关的私人所捐赠相关的用地哈，像广二、广亭、广三等等的用地之后呢，才能够持续在进行啊。像未来也会有游客中心的规划啦，有卖店的规划啦，市集啦、亭库以及码头啊等等相关的建设，才能够把那个大湖风景区的整个的服务设施呢，把它完善起来哈。我觉得这样子可能真的还是需要呢多加的等待了。

好，最近呢，这个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也带领着县府团队到大湖风景区啊，跟大家来说明说呢，大湖风景区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哈的建设的一个计划。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8月28号呢，即将完成它的这个优化的工程当中的，像简易的临时的停车场，还有货柜公厕的建制啊，及设施优化的工程。那主要在这边呢，就会有深接和自来水的管线，还做了临时的停车场跟货柜的这个公厕。9月底的时候呢，可以开放啊。不过这些的话呢，就是属于呢，大家来这边啊，大湖风景区游玩的话呢，你一定要来这边上上厕所，或者呢，至少你开车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呢停车场可以停车嘛啊。好，那届时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们来到大湖风景区，你要看的就是它的湖光山色了。所以9月底呢，就可以开放这个风景区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呢走一走、散散步。看看风景啊，至少它不是围着的了哈，你围着的什么都看不见哈。我前一阵子去的时候还是围着的哈，那还有高高的围篱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呢看到里面的一个状况。那在九月底就下个月的时间了啊，朋友们如果听到了我们跟您讲说呢，哎，可以来玩了，好，您届时呢也可以啊，全家来这边呢逛一逛、走一走，看看呢你心里的大湖风景区啊，跟它开放之后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庄文胜老师要来带队哈，带队呢，带大家呢来做蓝城走读的活动啊。其实庄文胜老师啊，他带的好几场的过去了哈的蓝城走读，或者是呢罗东的走读活动，慧玉也都有参与到了哈。好，那为了响应全国古迹日，推动蓝城走读的活动，所以宜兰市公所呢啊说呢，这个在9月19号到12月13号呢，规划有4大主题，有8场的行程，要带大家从战争的遗迹，从传统的饮食，一路探索到旧城跟宜兰河岸的景观。好，这个8场的行程啊，到时候也会呢开放让大家来报名。好，我们看开放的时间呢，因为离现在还蛮接近的，今天是8月26号，那8月28号是礼拜五嘛哈，早上的9点钟开始起开放报名，每一场是30人免费报名和额满为止。

想去抢这个名额哈。好，那详情呢，在宜兰市公所的官网可以查询得到，到时候也可以呢来做报名的这样的动作，全程都是免费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钟，整个的活动呢就是半天的时间。

这一次呢，邀请的是呢，文史学者庄文山老师来帮大家做导览喽。好，那庄老师讲说呢，四条的主题都各具特色，包括呢，再见南机场，重现战争的记忆。那蓝城十味，哈，讲到十味哈，就知道说呢，跟这个饮食有关系啊，让大家来品尝早期的这个宿民的一些小吃文化了啊。好，那立冬旧城烟云诉说旧城的发展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哦，会让你去走呢旧城的古街站哈。那秋水长堤这个行程呢，带大家漫步宜兰河畔啊，利用走读的这样的模式呢，让您来认识旧城的街景的人文样貌。其实慧玉呢，年轻不是说年轻啊，小的时候哈，我出生呢就在旧城东路，我住在宜兰市的旧城东路，就在宜兰市的护城河里面哈。好，刚刚所提到呢，这样的一个做导览的的一个行程哈，对我来说呢，都是非常年轻的、非常早远的一些旧的记忆，可以说呢，我通通都走过了啦。它也是我过去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印象了。

有这样的行程提供给大家参考，四大主题八场的行程啊，在礼拜五的早上九点钟开始起开放报名哈，每一场是30位，免费额满为止，这个讯息大家特别注意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好，就详情到市公所的官网去做了解喽。

啊，中秋节是不是要烤肉哈？这样的文化应该也还在了哈。好，所以呢，头城区域会的部分呢，我记得他每年呢、啊、在中秋节都会开放呢卖这个鲜货礼盒哈。所以呢，今年一样呢有推出啊这个抢鲜集锦礼盒，当中呢有九种的海鲜品项哈。好，不管是鱼哈，不管是鳗哈，或者是一些呢好吃的鱼哈，像这个海鲜料理哈等等的，包括在里面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详情哈你也可以跟苏澳区域会的部分呢来再做了解。好，有一些优惠了哈，会有2000盒这样哈。相关的讯息上苏澳区域会的网络商城来做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电话怎么联络呢？9972808，9972808也可以洽询。

啊，我看这个内容哈，包括五套 Q 啊，有虾子哈，然后有鱼肉，还有香肠、鱼丸等等哦。啊，看起来玻璃澎湃、丰富哈。啊，所以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呢，你可以呢注意这个这个讯息了。好，快到中午的12:30了，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早上10:00，我们空中再会，祝您一切都平安。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禁。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神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权值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或者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记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

0: 去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1: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0: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经由和墨子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0: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扬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其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7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5: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4: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

0: 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证交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4: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
3: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2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5: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2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6: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一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5: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2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而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适度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

0: 记者任乃馨报道。
1: 而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而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2: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色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1: 而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而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公里过西港交流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4: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

0: 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1: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也有一个身心障碍者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0: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4: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万元的罚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6: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园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园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园林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8: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房，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7: 园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9: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0: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9: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11: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应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7: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11: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7: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7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积淹水，泥水翻脚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5: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科博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12: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豪雨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脚，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5: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4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56.4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 185.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古古吕思伟所带来的《老实情人》。

好，这首歌曲呢会让我想起庾澄庆的老实情歌。对，因为歌名只差一个字哦，而且曲风都偏复古，好像只要跟老实两个字扯上关系就会用这种比较复古的方式来

神仙哦。好，刚刚一进播音室呢，我就看到我们的电脑桌面出现很可爱的一只，它算猫头鹰吗？应该是类似的鸟类，因为我真的不确定，你知道吗？然后它的那个表情，说实在话，鸟会有表情吗？应该不会有，但是你就会觉得他在笑哎、欸，他刚好眼睛眯起来，然后嘴巴张开开的这样子哦，然后我自己的错觉就会觉得他在笑，笑得很开心，头还这样子歪一边哦。这也难怪，就是有些人啊会很喜欢去收集一些很有疗愈性的小物哦，或者是像这类的图片，真的你突然看到，你会觉得好可爱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哎呀，这个网页好像又要再整理一下了，怪怪的。好，我们看一下哦，现在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昨天才讲到说啊，因为暑假结束了，所以感觉接下来这几天应该就不太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南下的车流啊，或者是北上的车流哦。早上在来电台的路上，我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说实在话，现在的小朋友，你要我去猜他大概几岁，我是猜不出来的。好，因为大家都发育的蛮好的，他说不定是国中生，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小学生。OK， 反正呢，他就是好像从一家早餐店走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拿了一杯的因为早餐店嘛，我自己认为啦，可能是豆浆之类的，说不定是大冰奶，我也不知道。反正呢，就是拿了一杯饮品哦，然后在那边有点小伸懒腰的那个姿势，我就在想说，哎，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几天吧。对啊，毕竟真的是要开学了，只有在暑假的时候才会，可能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悠闲的一个心情，好来出外吃早餐买早餐哦。

好，再来看国道五号，现在有哪一些的路段是有工程呢？在南下的部分哦，南下在宜兰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南下的 37.5 到40公里之间哦，宜兰路段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个是主线，刚刚讲的是入口匝道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头城，好，北上头城出口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哦。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生，我要给世界最有诚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交通部观光署呢，他们公布了2025年、哦、也就是去年来台旅客消费跟动向调查、哦、那有哪些景点是特别获得国际旅客青睐的呢？如果要朋友们猜，我是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子的答案啦。那、欸、这项调查里面显示出来，日月潭以 38.18% 的喜爱率高居、全台景点的榜首。那排第二的呢是、新北的

九份，然后很多人也觉得说哦，九份很有味道。我想那个味道就是它的整个氛围吧，好，会让一些外国游客，特别好像是来自东北亚的日韩游客蛮喜欢的哦。那它是喜爱率有 23.18%、哦、这个是排第二。然后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呢以 21.69%、是排第三哦。

日管处呢就是说去年日月潭的一个风景区全年总旅客总游客、哦、是、有来到将近500万人次、哦、4,749,644人次、哦、那其中外国旅客的占比呢诶也占了当中的1/5以上哦，是占1,358,818人哦。他们觉得会吸引到国际旅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哦。首先呢，是他们整合自然景观跟多元的体验，就是在整个潭区日月潭的潭区哦，有包括陆上的还有水域的还有空中的油气资源哦。另外讲到他们的那个环湖自行车道有被CNN 评选是最美的自行车道之一，在2026年甚至还获得环法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哦，也是亚洲唯一拿到这个认证的城市啊。那另外刚刚讲到嘛，水上就可以搭游艇啊，然后空中的话就可以搭缆车啊，好，所以它都可以让游客从不同的一个面向去欣赏到这边的一个景观哦。

也因为来到这里的国际观光客真的也不算少，你看占五分之一，我觉得是蛮多的，好，那个占比算是蛮多的，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这些指标系统啊都有升级，就是包括英日韩多语言，然后也有智慧导览，另外也推动穆斯林友善的认证设施跟餐饮

好，来看一下中度台风沙德尔现在的行进动线。有改变吗？有，确定北修了，只要往北修正一些，当然对台湾本岛的威胁就会降低，距离我们就会比较远一点啦。而且它的整个那个转弯啊，下坠的一个幅度跟时间点都是让这个台风现在会影响到陆地的几率是大幅下降的。气象署也说海上台风警报应该还是会发布，但是陆上台风警报发布的几率就变得小很多那基本上到星期四晚间天气应该在台湾我们感受到的状况会比较稳定，像今天我就觉得稳定很多，雨没有再下了嘛，对不对？那到周四晚间开始一直到星期五一整天虽然它对陆地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可是它外围环流还是会引进一些水汽啦，到时候是从北到南都

味酱鱼哦。好，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呢，沙德尔台风会远离哦，但台湾还是继续处于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当中哦，特别是中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降雨的。

秋风泽所带来的歌曲《预言家》。好，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警广新闻，有任何的路况欢迎提供给我们哦，0800001123转分机6，多加利用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尤淑燕报道。
2: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3: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2: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景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4: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4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5: 有近70%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4: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警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1: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灾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6: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想咱大家知影，消防人员爱做足侪训练，那这训练拢是为着难民啊，拄了状况也当来这处理哦。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跟练习。
6: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

0: 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那有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提供给我们，好，透过电话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播音室的 LINE 也好，就是你所知道的路况讯息，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去做转通报哦，或者是在空中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好，来看一下两个路段的一个工程哦，这是在台二线133.8到134.1K， 这是乌石港路段哦。还有呢，也是台二线是149到149.2K 壮围路段，都有铺设沥青混凝土跟标线绘设的工作。那它的一个工期呢，就只有这几天，就是到明天就会结束了。可是它是夜间的施工，从晚间的9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请驾驶朋友们呢，就是现场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因为他们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机动的管制。夜间施工通常对于这个车辆的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啦，对，就是大家毕竟晚上出门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车流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如果真的碰上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配合了。听到的歌曲就是曾伟忠带来的《玻璃的牵挂》。

好，来关心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继续往上攻。好，在中场是上涨了663.16点哦，涨幅有1.47%。大盘指数呢收在45832.62点哦，成交量呢，因为这个量可能看在很多的这个分析师眼中还是不够啊。对，如果说希望台股能够继续上攻挑战前高，就还没有办法，以这样的成交量是不太可能达成的啦。哈 ，OK， 好。成交量是8042.949亿元。那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话呢，目前日经指数是涨了0.72%，韩国综合指数呢涨了有1.01%，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64%，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61%。再来就是欧股了，欧股的话涨跌互见哦。英国股市昨天是收小红，上涨0.29%。德国股市呢，则是上涨0.61%。法国股市是下跌0.16%。至于美股的表现，好。昨天四大指数都是收红的哈，但是你说有很大的涨幅吗？也没有。道琼工业指数啊，昨天是上涨0.3%，Nasdaq 上涨0.66%，标普五百的部分呢是上涨0.32%，费城半导体上涨1.44%。好，再来看的是外汇市场哦。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是一块美元兑换31.8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8.9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0.856欧元。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先前跟朋友们提到哦，在国道五号南下 37.5 公里到 40K 之间哦，这边宜兰路段内侧的一个施工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他们现在是针对外侧来进行工程，所以刚刚是内侧封闭嘛，现在变成是外侧封闭，内侧可以通行哦。

好，虽然这个沙德尔台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对于台湾的影响哦，已经随着路线北移，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大哦，发布路径的几率也降低了，但是林保署宜兰分署哦，还是在昨天晚间就宣布说从今天下午开始，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针对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他们要来做预警性的修园哦，包括8条在园区内的自然步道也是同步封闭的。

宜兰市公所响应全国古迹日，要来推兰城走读活动。这个活动会从9月19号开始登场哦，到12月13号告一个段落。那总共规划了4大主题、8场的行程，带领大家呢从战争遗迹、传统饮食，一路探索旧城跟宜兰河岸的景观哦。那它的这些走读活动是8月28号上午9点开始，开放大家报名哦。每个场次呢会带着30位的朋友来去

认识蓝城，整个活动都是免费，所以额满为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动作就要快了哦。好，今年是邀请到了宜兰在地知名的文史学者庄文生老师要来进行导览哦。那庄文生老师说，四条主题都很有特色，包括再建南机场，要重现战争回忆哦，还有呢，会带领大家去认识蓝城的庶民小吃啊，另外一个主题叫做立冬旧城烟云诉说旧城发展啊，还有秋水长堤漫步宜兰河畔，好，这四条路线。

宜兰市长陈美玲他就说，宜兰市真的有丰富的历史资产，很多的故事就藏身在我们日常会经过的这些街道啊，看到的庙宇老建筑当中，但是呢你可能没有人带，你是没有感觉的。好，现在有专家来带我们去走访，那感受又不太一样，而且背后的故事他还会说给你听这样子。好，那整个活动刚刚讲了是免费，在每一个场次呢它都是安排早上的9点开始，然后到中午12点结束，前三场的集合地点都在市公所，那9月的场次是备有交通车，12月的场次呢是在同庆结社服馆集合。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针对你比较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去做报名，可以上市公所的官网去查询，并且做报名的动作。

好，为了要落实这种资源循环的一个理念哦，也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所以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九月份呢，携手在地企业，就是知名连锁的超市，要来办理遗弃回收干电池欢喜互惠换好礼的活动哦。那欢迎大家呢，把家里面的这些废电池集中回收。好，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大家携带废电池到县内19家的这个连锁超市的门市进行回收，每满2公斤哦，就可以兑换卫生纸一串哦，真的是蛮实用的。好，但是有限额，每人每日兑换2串哦，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这次回收的电池种类，因为现在电池也不止一种哈，像一般的干电池就有分嘛，那种碱性电池啊、碳性电池啊，这个是有的。然后呢，二次用的干电池，像是镍氢电池、锂电池，就是可以充电，你如果用完了之后可以重新充电的，这个也在回收之列。还有就是很多人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行动电源，也在他们这一次回收之列哦。好，那当然要确保就是回收过程跟运送当中的安全，所以请大家呢在交付这一些要回收的电池之前，你要做一些动作，比如说锂电池的正

0: 京，京广的路况最新，京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38.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41.1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18线双向的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应该算是刚刚就已经通报进来的路况，现在再次提醒了哈，在国五南下的41.1K 过宜兰路段呢，目前内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发生哦，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然后呢，原先哦北上平林交流道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继续往北推进，来到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再做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这首《太阳陪着行星》。

0: 好，
1: 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8: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7: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8: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7: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9: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宣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业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7: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9: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

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欸，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欸，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对于胃经你是避之唯恐不及吗？好，还是说觉得可接受呢？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也都没有办法去界定那个时间点哦。就是坊间啊，都会讲说哦，胃经吃多了不好哈、哦。常常我们可能在外面吃东西，然后吃了之后觉得很渴哦，你就会心里面认为说，这就是你看那个店家加了太多味精作祟，才会让我现在嘴巴那么渴这样子。然后长辈们对也都说啊，不要外食啊，外食哦，人家都放一大堆味精，好像味精是毒药之类的这样。好，现在有营养师跳出来，好要把这个味精去污名化，对，觉得过去大家真的都有一点误会它了。好，这个营养师就说，其实啊，我们吃了东西之后觉得口会渴，主要是因为钠在作祟。那如果味精跟食盐相比的话，其实食盐的一个钠含量当然是更高的，味精的钠含量也不过就是一般食盐的三分之一。对，如果你懂得适度的使用一些些味精，反而可以减少你在这道料理里面加的那个食盐的量，你是可以减少盐的使用量的哦。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脯氨酸钠，也是我们所谓为什么东西加了味精吃起来好吃那个鲜味的来源。那比起一般食盐，真的味精所含的钠量是比较少的。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讲，反而适度的使用味精是可以降低他们在料理里面所加的那个盐的一个量哦。所以这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哦。而且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调味品啊，告诉你说添加我们这个调味品可以增加食物的风味，其实里面也都含有味精，它就是需要有这个成分来让食物的那个鲜味被提出来嘛。所以虽然它不再用味精的这个名称，但是它就是用另外的这个调味料，可是里面还是有添加味精在其中哦。

好，所以大家呢，应该把重点放在钠的吸收。好，你是觉得这个吃盐吸收的钠比较多，还是吃味精吸收的钠比较多？对，你自己去做一个这个衡量跟比较，就知道哦。说啊，其实你比如说吃一道料理，你觉得怎么吃了之后很口渴，主要是因为它的含盐量太高，而不是说它里面加了味精这种东西哦。

0: 蔡宜良的歌曲《那时有你》。好，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目前南下 41.1 公里处哦，过宜兰路段呢有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凭空通知说现在已经把它移至到外路间哦，应该比较不会影响到行车了，但是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关心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1: 我们分黄，总有一天眼泪热。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

0: 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1: 嫌疑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再到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做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注视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3: 情何以值千金，
4: 我叫你老爷子，你只要求什么情而已啊！
1: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5: 笑脸嘞，情而已，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3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首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7: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民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6: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阿最贝，
1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

0: 请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0: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0: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5号南下41.1K。这里过宜兰哦，原本那一次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后来他们把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到外路间，现在整个事故也已经消案了哈，我们就接获排除的一个讯息。那另外就是本来在国五北上的石碇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现在北上的部分结束啊，换南下啊，国五南下石碇交流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持续当中啊。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 Marshmallow 跟May Mueller 还有 Triple Red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American Psycho。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在台七线呢，现在两个施工路段要请大家注意，就是 105.3K 到 105.6K 的粗坑路段有进行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工期到9月7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5点，现场呢他们是号志来做单线双向的轮流放行，好，请朋友们要配合号志通行了。那另外台七线108.4到108.6K 的再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施工，会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哦。现场呢是有管制的哦，它怎么管制？就是管制15分钟啊，15分钟不放行，然后呢再放行15分钟，这样了解吗？好，对，就是。是有15分钟的时间管制通行，然后另外15分钟就让大家可以通过哈，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

好，先来看一起哦，真的是让很多的父母会很心疼的一个意外事件哦。这是发生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这里一间公立医院哦发生大火，那火势呢迅速蔓延，结果导致了在婴儿室内15名才刚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不幸就遇难了，只有一名婴儿是幸运获救的。好，那这个火警怎么发生的，初步调查原因应该就是他们病房内的冷气系统故障走火了，结果整个火势就迅速蔓延到整个妇产科的病房这样子。那火灾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消防单位就展开救援嘛，可是呢不幸的在婴儿室里面就有16名的新生儿受困，因为火势跟浓烟蔓延非常快速，最后即使这一些这个消防人员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挽救这些新生儿的生命，但最后还是只能够救出一名新生儿。

好，朋友们对于海地这个国家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呢？哦，除了知道它是我们有邦交的国家，哦，在中美洲地区难得有邦交的国家之外，哦，其实这个国家现在真的是一片混乱啊，哦，很多的大城，哦，甚至是一些郊区全部都是被当地的帮派给掌控了，哦。最近呢，是发生在海地首都附近的社区一起武装攻击事件。确定哦，这个攻击事件造成47人死亡，然后有50个人遭到绑架哦。媒体的报道啦，说这是海地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集体绑票事件，哦，那有一名的帮派领袖，哦，甚至对外就发言了，就威胁说他们带走了50个人嘛，哦，说如果当局啊，哦，逮捕然后杀害任何他们帮派的成员，哦，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把这些人质撕票，哦，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当地的那个帮派可以嚣张到什么程度，他是可以跟政府公权力来叫嚣的哦。

那到底目的为何呢？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事件啊？有人分析认为说，这就是当地帮派的一个武力展示，告诉这些政府部门说，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对，然后呢，因为海地即将在12月份的时候要举办他们这个国家十年来的首场大选，这些帮派就是在向当地的政府还有警方在传递讯息吧，好，就是 你就算举办大选又怎么样，好，你改变不了这些地方上我的势力掌控一切这个事实哦。

啊，当然当地的民众还是抱怨了，就是觉得他们没有被保护，他们就是政府的相关公权力是没有被彰显的，然后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只能够任这些帮派宰割哦。好，另外再来看这个，这要算是乌龙报道吗？也算是啊，可是也是很夸张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韩国啊，最近他们的总统啊李在明生气了，对，就是震怒这样。那他是针对什么事件震怒呢？好，在韩国的网络啊，最近盛传哦，说韩国的济州岛竟然哦，三年间有3000人失踪。哎，说实在话，如果这个标题是设在台湾的媒体哈，你也会吓到，你说有那么可怕吗？3000人失踪，哎哈，3年间这样，那当然就引发非常大的一个议论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后来才经过调查哈，澄清说，这所谓的3000件的失踪案件哦，是说他们在济州岛有接获通报，就是失踪人口通报的

个案件是3000件，没有错啊。但是有的人其实在通报之后他就出现了，对，所以到8月下旬的时候哦，在这些这个所谓的3000件失踪案件，只有15人是没有寻获的，那其他可能陆陆续续自己就返家了啊，哦，或者是说他只是暂时联络不到，但是家人很紧张，就把他通报成失踪人口这样子哈。那到8月下旬只有15人是未寻获的哈，没有像网络上宣传的那么夸张，说有3000人失踪哦，那大家可能还会怀疑说这是外星人吗？哈，外星人跑到地球来这个绑架地球人吗？哦，但是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网络传言哦，意外揭发了在济州岛当地的一个远景吃案的丑闻哦。现在呢，确定哦，在过去有2名的失踪者，因为警方吃案的关系哦，而错失了搜救黄金时间，最后是死亡的一个状况了哈，就是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剩下冰冷的尸体了。好，其中一个案件哈，这个主人翁叫做张美兰，她是一个37岁的女子啊，那她也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晚间就失踪了，然后家属呢在隔了3天之后报案嘛哈。结果当地的远警啊，在展开搜索大概2个小时之后哦，竟然跟家属说：“哎，我们联络到他了哦，哈，他人很安全，只是呢，他现在不想让你们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案件结束，就停止搜索了，就这样结案了啊。那家属也不疑有他，就觉得警方都这样跟我们讲了，是他自己不想跟家人联络的哦。好，可是哎，现在又过了2个多月啊，家属就说不可能吧，你再怎么心情不好，你也不会隔2个多月都不跟家人不跟朋友联络，那他们就再次报案，只是这次报案的地点就不是在济州当地，而是在首尔好报案，然后警方就重启调查，一查之下哦，才发现说当初跟家人说已经联络到这个女子的那个远景，她根本就没有任何跟张美兰之间的通联记录，所以她根本没有联络到这个人，没有联络到这个女子，然后就跟家人说找到了，她不想见你们，然后就案件结束这样子哦。等到首尔的警方开始重启调查之后呢，你知道他们现在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啦哈，本来可以调阅监视器记录哈去找人的，但是因为2个月过去，很多的记录都已经被覆盖过去了，好，他们最多只保存1个月嘛，30天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这中间从他失踪到后来被找到啊，已经是死亡状态，就过了98天啊，已经是3个多月当中。那后来是确认那个找到的女性的遗体就是张美兰哦。那家属真的不能接受说，为什么那个当初警方要说谎，要这样吃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另外一位被通报失踪的60多岁男子身上，他的家属也说，他消失了，然后警方也是跟他们说我们联络到人哦，可是他不想跟你们说话，他不想让你们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案子又 close 掉。所以就这样子，这些事件被揭露之后呢，哇，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这种地方上面哦，就是有这么严重的针对失踪案件的一个吃案情形哦，然后就让这个高层震怒哦。而且他们现在要进一步清查，就是当时说谎的这个远景，他其实是有陆续接获一些通报失踪的案件，那些案件到底后来是怎么处理掉的？

对，人有回来吗？哦，还是最后都对找到的时候，都已经人都死亡，而且已经错失了那个中间也许还有机会去救他们啊。让他们不至于会死亡的一个机会呢？哦，所以就现在在韩国啦，就引发非常大的一个舆论的讨论哦。

好，再来看是叙利亚。叙利亚这个国家，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历经风霜的一个国家哦，因为曾经被这种独裁统治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人民被打压，甚至有很多的人在内战期间因此而伤亡，那个数字是很可怕，就几十万人哦，是因此而死亡的哈、那后来呢，他们就由这个反叛军，就是现在的总统夏拉他所领导的这个沙姆解放组织反叛军把独裁的阿塞德政权拉下来哦。那美国政府呢就决定把叙利亚这个国家从原本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把它移除，然后也把这个沙姆解放组织从所谓的全球恐怖组织的名单当中移除啊、这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啦，就表示说华府现在已经决定要跟现在的叙利亚政府这个非独裁政权要进一步有深化的关系。那对于民众来讲能够把这样子的一种外界对他们的认为他们是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标签撕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到叙利亚去投资哦。那他们也的确很需要外来的资金挹注，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经历了五十多年的独裁统治，然后被西方国家制裁，然后14年内战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国家，所以这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叙利亚其实也算是一个文明古国，如果说你对这个整个中亚西亚的历史是有涉猎的话，你就知道哦。那他的一个第二大城阿勒颇旧城就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认为他是就把它封为是世界遗产嘛。他们现在也非常的努力哦，要重现这个以前在所谓丝路上哈、非常繁忙的一个贸易枢纽哦。这整个重新来整建阿勒颇老城的一个计划就是由当地的民间组织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跟叙利亚的发展组织还有他们的国家单位共同主导哦，希望能够重现过去老市集繁华的那个样貌哦。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0.3公里堤顶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委托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

0: 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好，时间是下午的3:0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目前国道5号在北上路段哦，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平均时速只能够维持50几公里哦。在国五的施工哦，包括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还在持续，还有南下在37.5到40公里之间哦，宜兰路段的外侧也是目前施工封闭的。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工程进行中，所以也是封闭。然后另外国五南下的石碇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5050 这首 Carry On。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梦妍君上这个品牌的主理人萧仁梦雷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雷梦好。
3: 嗨。
2: 先前呢，我们提到了你们甜点店呢主要接受客人的订单都是那种所谓客制化蛋糕的这个部分哦。
3: 对，没错。
2: 我想要请雷梦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些接单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客人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而且到底是哪些人会去要求做客制化蛋糕？
3: 是
2: 像我们一般比如说家里面庆生啊，或者是你讲的父亲节母亲节啊，这种特殊节日哦，都是买现成的蛋糕。
3: 对对对，
2: 好像很少会去说哎，我要客制一个蛋糕。是哪一些客群他们会特别想要去定制一个客制化的蛋糕？
3: 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传统风格蛋糕，就是会结合他们的需求去帮他设计。可能客人说我想要颜色很光鲜亮丽的，那我们就要去如何让它去变成是蓬蓬派的样子。那像是有客人他们就想要说老板我没有办法帮我们去设计一个宜兰乡村的客制化蛋糕，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想宜兰乡村就是颜色要怎么去拿捏啊，或者是像是之前有遇到一个画家，然后他想要帮画家庆祝，那你要跟他的作品以及他的本身的设计理念去，他的东西算是一个主角，那我们就是要用蛋糕去做呈现，如果整体看起来至少是顺眼的，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蛮有挑战的。
2: 嗯哼， OK， 你说对方是画家，
3: 对对对对对，
2: 是他的家人要帮他
3: 做庆生，
2: 希望你们做出的蛋糕是可以跟他的作品做结合的哦。
3: 对对对，还有很多像是亲子啊、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本身很喜欢传统文化信仰上面的，想要有妈祖啊，或者是一些神明的样式，然后是拜拜的也有，庙里都有。
2: 是是，
3: 对对
2: ，OK，
3: 很广。
2: 一般你们做完蛋糕之后，就是请他们自己来店里取吗？
3: 基本上都来店里取。那如果是他今天买的是比较大型的蛋糕，艺术蛋糕，我们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免费帮大家来做运送。像是我们有做过6层的大型蛋糕，一个董事长生日，那我们就亲自把它运送。刚刚提到说外送，我们家做了很多周岁蛋糕，就是小朋友刚满1岁的蛋糕，因为人生周岁就一次，所以他们都会想要比较大型的样式，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跟他们讨论，然后讨论出他们想要的主题，然后帮他们协助外送这样。
2: OK， 像这种大型蛋糕它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难性吗？
3: 困难性蛮高的，其实气候也是最大的因素。你如何要在客人的面前表现出完美的样子，尤其是我们用天然食材更难制作，所以我们在制作上需要下点功夫这样子。那如何去把它固定住，过程中开车刹车啊什么的，
2: 对，
3: 很可怕。也刚好可以教大家，其实蛋糕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平稳的地方就，可以建议大家之后订蛋糕都放在脚踏垫或者是后车厢，

0: 哎，不要说抱着，抱着其实最危险，嗯哼哼，或者是放椅子上其实很危险，其实放平的地方是最安稳的。
1: OK， 像那种大型的，你们应该一开始是分批吧？到现场才组装是吗？还是说他本来就要组装好，然后这样子整个成品送过去？
0: 如果能分批是最好的，嗯，但是很多客人他不太会组装，很多客人还是真的就是一体成型的这样出去，嗯，那我们就是心里每颗出去都祈祷希望可以顺利抵达，帮助客人活动圆满，嗯，但是就是我们在设计上我们就会稍微去注意到这部分的环节，嗯，很多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欸，路途过程中东倒西歪，
1: 对，就是送到现场它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
0: 对，我们在这部分有稍微去算一下它的时间，就是如何它在送到蛋糕它不会融化，嗯，那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固定它，嗯，那还有内馅你要怎么搭配，嗯，然后怎么调整，你要好吃蛋糕一定是不能让它是液体，不会液体量不能太多，你必须要固体量比较多，嗯，但是固体量又不好吃，如果蛋糕只有纯蛋糕体就不好吃，你还是要内馅，它内馅想说布丁布丁想听起来就觉得很滑，嗯，对，那我们就如果要去把它固定住，这是我们做蛋糕的最大挑战，我们就如何去帮客人把一个蛋糕给做好，尤其是我们家客群很多都很喜欢把蛋糕带到中部南部去，
1: 就是中南部向你们下订单，然后他们还要把蛋糕再运回中南部。哦，
0: 对对对，甚至有宅配
1: 那个风险太大了吧，
0: 真的很大，但是我们也是跟客人说一定会有风险，如果能承担的话我们就尝试看看，那我们也不会说做完就是把它寄出去，我们还是会在过程中去帮客人去想一下要如何去用泡棉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去固定这样子，嗯，不要在过程中有倒掉，我们还是要帮客人着想一下这个部分。
1: OK， 到目前为止有到现场真的蛋糕毁了的经验吗？
0: 目前好像还好，我们家客人都很优质，他们在路上都拿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
0: 就是偶尔的倾斜多少都会，不过没有到那种就是豆桃灾，或者是整个垮掉，目前是没有这样。
1: 到现在你的甜点店已经经营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目前经营的时间大概是两年，有刚满两年了，对对对。
1: OK， 你觉得一切都已经上轨道了吗？
0: 我认为还没，因为真的是要慢慢的去调整，嗯，而且一天的时间真的很少很少，嗯，尤其是上班一下时间就过了，嗯，然后一天八小时要做多少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你没有办法当一次就完成，而且做完蛋糕很耗体力，体力累的时候你要再做其他的行政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效率就整个大幅降低了，嗯，哼，那我们要如何去克服，如何去让一间店在短时间能上手真的是很难啊，嗯，我们就是慢慢的调整，然后当下可能比较什么急需的我们就先去完成它这样子，
1: 嗯哼，因为我们节目是预录的，跟雷梦在瞧那个访谈时间的时候，雷梦就说可以晚一点吗？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想是啊，你们到底工作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雷梦，你每天工作的时数，你自己平均下来大概多久？
0: 平均都是14小时上下，但上比较多，以上比较多。
1: Oh, OK，
0: 对，
1: 好，就是除了你们本身的这个实体店面开门，然后到结束之外，其实还是在继续工作着，就对了。
0: 对，起床就是回复客人讯息，然后睡觉前也在回复客人，而且我发现客人都蛮晚睡的所以刚好跟我时间帮我碰上，然后两三点，常常我们订很多订蛋糕的时间都是一两点两三点，嗯，我想说这个时间，嗯，很怕吵到客人，就没有，他说拍谁吵到你睡觉，说没有，我们这时候都在回复客人。
1: OK，
0: 上班的时候反而都不会回复。
1: OK， 对，好像你今天来其实你大概睡不到五个小时吧，
0: 不到不到，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目前要去调整的地方，嗯，我们要如何调整到早上作息可以早一点，然后晚上就早点睡觉，因为毕竟晚睡真的身体的精神状况会大幅下降，差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好借了这个机会来让我们努力 早起。我们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都跟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室友们就想说觉得九点起来还蛮快乐的，
1: 是啊，
0: 但爬起来好累，

0: 对对对。
1: OK， 好，所以通常你的作息时间都什么时间点起床？
0: 11点起床，然后到晚上工作到3-4点，哎，要早上了，强迫自己去睡觉。精神状最好的时候是10点后，对，大家要准备睡的时候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早上会有点哎很难开机。
1: 好，但是你今天还是表现得不错啦，
0: 希望希望。
1: OK， 大家就要知道哦，当老板就是这么辛苦哦，创业就是这么辛苦哦。
0: 对，不能拿员工角色去看待，因为当初我自己当员工的时候，时间到下班，然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运动、散步、逛夜市什么的，吃香喝辣，还想去哪里安排旅游。当初觉得哇，老板好辛苦，早去晚回好辛苦，没办法去理解。但自己创业之后，发现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作息，平常都是这样子。那当老板之后就没有什么休假了，基本上都是全年无休。
1: OK，好，你现在的帮手是可以帮你分担这一些吗？
0: 可以的，我们家的帮手都真的很优秀，虽然没有经验，不过我们家的帮手几乎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操作，像是内场的制作蛋糕，或者是在如何去结账啊，或者是跟怎么跟客人点餐，各方面都有办法独立操作了。
1: 即使在已经有帮手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必须要工作14个小时就对了。
0: 我当初真的想有帮手应该是可以多睡个几个小时，那我发现有帮手之后还有好像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像行销啊，接下来父亲节、中秋节已经很多，我们的订单通常都是被客人催的。比方说，哎、欸，老板，请问今年中秋节还有？现在已经很多人在询问中秋节。
1: OK， 好，所以你也不只是这种蛋糕甜点哦，还有这种中式的甜点，所以你会有那种觉得被工作绑住的感觉吗？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其他想做的事情的时间就不多了。
0: 虽然不多，但是你要你想做你还是可以自行去安排，一定会被绑住，但是时间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平常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工作，那如果重要的事情或是真的想要出国还是想要出去玩的话，其实稍微安排一下是可以的。
1: 你自己还是可以挤得出时间做这样子的安排，
0: 规划要规划的非常的好，就是行程安排的要非常的好，就是每分每秒都不能漏掉或是不能错过。因为创业真的是没有办法记那么多事情，要记的事情太多了，所以都要靠新势力了。
1: OK， 好，所以假设哦，你今天真的是要去，就是出国玩一趟，你觉得你最长可以离开几天？
0: 我目前让自己离开3天，我刚好接下来想要出国，然后我强迫自己要自己离开半个月，因为老板都放心不了。坦白说，因为就算怎么休假，心里还是会一直在店里，一直担心说店里会不会出状况啊，客人会不会也没有办法应付啊什么的。但是老板要学会放手，放手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是你一路走来很努力经营上来，那万一一些状况，可能员工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一次发生了，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尤其是像食安的问题，那我们还是很难去完全到放手。但不过我觉得要学会放手啦，那你自己要多多休息，因为尤其是走更长远的路，这样。终于懂这句话的含义在了。那我目前就是也给自己有半个月的休息时间，去把自己状况调整回来。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你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不顺。对啊，我们开店就是没有经验，就是一直在疯狂的做，长时间这样做，但是一两天可以，可是长期下来是真的没办法。对我来说，我以前是选手，所以这种磨练啊什么挑战，我觉得都是小事，可是开店居然可以搞到我身体已经完全是
1: 处于临界点这样子，
0: 就是呆滞状况，然后我就哇完蛋，那我们就必须要休息，自己要抓休息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平常在工作或是有活动，中场休息我们就赶快眼睛眯一下。
1: 好，所以你即将要离开半个月的时间啊，你是可以放心的把事情交给其他的员工来处理吗？
0: 我觉得需要让他们去独立操作，而且我觉得你要更信任你的员工，他可以做得好，信任他自己就会表现出他本身的一些特质出现。而且每个人的方式不同，这部分我现在的方式就是，比方说我都坐在内场，然后其实我都有注意外场。
1: 对于 自己品牌未来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吗？
0: 我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让更多的我们宜兰的乡亲更

0: 能了解我们宜兰茶的还有我们在地食材的运用啦。其实开这间店不单单只是想要把我们所做的蛋糕传达给大家，其实我们更希望做的是透过一间店让更多人能认识，像我们店里是结合传统文化，我觉得让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像是我有做一个戏台蛋糕，让更多来宜兰玩的或是我们宜兰自己的后代子子孙孙跟更能了解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大家都会可能会吃的甜点啊，然后透过甜点来更能认识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既然你要走进来我们店里，一定是他喜欢这个东西或是他好奇才会走进来我们店里面去买蛋糕。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种呈现方式，透过蛋糕来让大家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
1: OK， 最后就要请雷梦给一些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建议，
0: 做就对了，然后其实过程中真的不要想太多，要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后跟自己去竞争，只要真的是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对得起自己。你准备好了，你都上手了，自然消费者还有大家他们就会看见，他们自己就会来支持你。对。
1: OK， 好，谢谢雷梦在过去四集当中的分享哦，我们也祝福你咯。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听到歌曲就是明豪所演唱的 Temple。 好在才七丁线哦，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呢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到九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同样台七丁5.6到5.8K 钻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呢，也是到九月底，可是施工的时段哦，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请朋友们行经这一些施工路段都要配合哦，现场的管制来通行喽。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点50分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A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4: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

0: 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1: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4: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及交通车捷运局线未来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6: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捷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5: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预立医疗照护等諮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松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

0: 债权证明啊？
1: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0: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1: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路段哦，头城到平林呢，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平均时速只能够维持50公里上下哦。车流量有点大，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了。那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哦，包括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哦，到8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9.4K 9公里路段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哦，工期到10月31号。然后台九丁的61.2K 到61.5K 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呢，工期是到9月4号哦。那这两个路段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同样现场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的。另外在台七线哦，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是86.9K 的英式路段，这里有上边坡灾害工程在进行哦。那它每天的一个管制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都请朋友们注意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Kenny Rogers 这位非常资深的歌手，这首作品叫做《Through the Years》。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有些人呢会对于宠物像是狗啊猫啊过敏啊，那现在呢可以利用这种基因编辑的技术，让这些狗狗猫猫变成是不带主要过敏源的狗狗猫猫，这样子人类跟他们相处就不会被诱发过敏反应哦。讲到过敏反应呢，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见得那么了解，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检测的话，你并不知道说哪些东西是对于你来讲是过敏源但有些人是从小就知道然后他是绝对不能碰那些东西。像什么呢？像我们一般觉得很平常再平常不过的乳制品就有这样子的一个16岁的青年，他叫做 Julian， 他就是严重对乳制品过敏。他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还是 baby 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到那个餐厅去不是餐厅啦，应该就是对，就是咖啡馆那不是他们会有必须做奶泡吗？那个奶泡就是溢散到空气当中，他就产生过敏反应了。他还是个 baby， 他根本不是说喝了拿铁开始有反应他是光他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那制作奶泡的时候，就是空气里面出现了乳制品的分子，就引发他的一个非常严重。

0: 的过敏反应，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很可怜，从小不能碰任何的乳制品，但现在很多的东西里面一定都会有啊，对不对哦？那后来呢，他刚好他就加入了一个计划啊，这计划叫做 TIP， 就是啊 Tolerance Induction Project， 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耐受计划，啊，对某些过敏源，他们是以慢慢训练你身体对它的耐受度，然后让你最后可以摆脱，对它不再过敏这样子。那成效非常非常的好，现在他已经可以在学校呢，就是参与一些活动，哦，如果说有摊位，哦，他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什么，对，就是不需要再在意里面到底是不是含有 乳制品、哦，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Whether that's a tiny speck of dairy and cross contamination or a potato bun that I ate without knowing it had dairy in it. No matter what, I always was violently ill. I had terrible breathing issues and it'd be hours of pain and suffering.
2: We have to induce tolerance in a series of steps. We're going to do this using technology and using biosimilar proteins.
1: I started with boiled camel's milk, which was not where I expected to start. Just the other day, my school had an event.And there was food everywhere, and I just started eating it without asking what was in it or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airy or how much I was eating. I just started eating and eating, and it was really fun.
0: 光是可以不用顾忌的吃东西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他感到开心，你就知道这个小朋友从小到底遭遇了多少的磨难哦，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去避免掉所有含有乳制品的食物，就是你以为他没有，结果没想到他有，那他就是必须要去承受那样子的一个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哦。好，中间有一段是那个让他参与这个计划的医师啊，他说明了一下，就是到底他们是怎么做的哦。好，那一开始 Julian 哦就说，即使是非常少量的乳制品哦。叫做 dairy，dairy，D-A-I-R-Y，dairy 啊，很少量的 ，a tiny speck of，speck 就是一丁点儿，然后一个小污点，可以用这个词 S-P-E-C-K，a tiny speck of dairy， 或者是 crust contamination 啊，或者是一点点屑屑的污染啊，就是如果那个屑屑是含有牛奶在里面的。都不行，哦，污染叫做 contamination， C-O-N-T-A-M-I-M-N-A-T-I-O-N contamination， 或者是吃了就是马铃薯面包，哦，可是他不知道里面竟然，哦，是有这个牛奶的成分的，哦，不管哪一种状况他都会 violently ill，哦，就是会病得很严重。对 ，violently 本来是指暴力的嘛，好，可是这边是用来强调 ill， 就是生病不舒服的那个状况，好，就是他会极度不舒服啊，然后会有breathing issues 啊，就是会没有办法呼吸啊，然后他要历经可能好几个小时的那种身体不适的折磨啊，折磨叫做 suffering，S-U-F-F-E-R-I-N-G。那这个医生就想说呢，其实他们的方式就是induce tolerance in a series of steps，他们会规划一连串的一个步骤，当然他那个不是说很快速的，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去诱发身体对于这些过敏物质的耐受度。好，诱发叫做 induce I-N-D-U-C-E，耐受度叫做 tolerance T-O-L-E-R-A-N-C-E。 然后呢他们会用就是科技来去监控，然后并且呢会使用一些跟牛奶相似的蛋白质先让他尝试，因为他对牛奶的蛋白质就是不能接受嘛，所以他们先用跟牛奶类似的其他的

0: OK， 时间是下午的3:59，我们现场有狸猫山。听到这首歌曲是世界经典名曲，应该算吧，
1: 宇宙吧，
0: 宇宙经典名曲。
1: 对啊，
0: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这首歌是谁唱的？
1: Whitney Houston。
0: 对，都以为他是Whitney Houston 是原唱者。没有哦，是这位乡村女歌手。今天早上一来，那狸猫山就问我，你知道 Dolly Parton 离世了吗？这样子。因为 我有的时候真的我不像他，都是一开始注意影剧新闻，
1: 啊，
0: 所以他都一早就知道了这样。可是我今天早上是有 follow 到啦，
1: 因为你都是在那个午间新闻看到新闻的时候才会忽然惊声尖叫说，他居然离开了这样子。我想说这不是早上发生的事情。
0: 没有，可是我今天是有早上就知道了，就有 follow 到这样子的新闻这样。
1: 对，
0: 所以在此之前你知道他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者吗？
1: 我应该是知道。
0: 你是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应该是在 Whitney Houston 离世的时候知道的。
0: OK， 就当时他们有稍微讲到这首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啦。那其实Dolly Parton 才是原唱者。
1: 那我之前就知道他啦，就是在我知道他是实际的原唱者之前，我就知道这位歌手了。
0: 对，他就是算在美国乡村音乐界来讲，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这样子。就是他是很重量级的。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会再好好介绍他一下。OK， 好，待会儿就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咯。

0: 握即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已经

岭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车多速缓，车速在五十。

公里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八十六线西向8.2到7.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哎、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管制状况。今天的天气就超级好哈，这个台风应该是，不能说它不会来哈，不能说它天气不会影响我们，但应该是不会放假了啦哈。我今天早上这个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就有看到一些各级学校的同学们开始出来打扫环境啊，暑假马上就要结束啦。我不知道他们是返校日还是单纯就是。反正也是返校日齁，对了，反正就是看到很多同学们这样子齁。好啦，我相信那个应该有一些家长们是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齁，那同学们就是要慢慢的开始收心咯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齁。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已经进入了那个学习的阶段了啊。我们之所以会放暑假的原因是因为太热了，对不对？这个太热，天气太热，不适合学习，所以才有一个两个月的暑假。每个国家它放假的原因不大一样哦，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啦，天气的关系会有不同的假期。好像在那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好像是放雨假，下雨的雨假哈，他们好像都是在年底的时候会放一个长假这样子。这个是我依稀印象当中的规定了哈，如果我有讲错的话，拍谁哈。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以及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经过的

好，那当然呢，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有关于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哈。虽然它的暴风圈没有接触到陆地，但是还是有一些台风的相关讯息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做提醒。什么你？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一组，他们叫做莫比乌斯，这首歌叫做《坏种》。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4:13，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哦，施工封闭的情形还在持续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头城的出口，头城出口的外侧施工封闭的情形。

那关心在这个省道部分的一些道路施工状况哦，台二线133.8到134.1乌石港路段的沥青铺设柏油的作业哦，那用的是在深夜的时段，包含了台二线149到149.2撞围路段，也是同样的工程，就是要铺柏油。那施工的时段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今天施工应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一点，天气比较好。台七线105.3到105.6粗坑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标线的相关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台七线108.4到108.6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每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好，轮流的时间，这个时间就相对固定一点。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机动管制，钻头路段5.6到5.8也是一样的工程和管制的情形。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哦，目前一样是在东澳到南澳，台九线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在深夜的时段进行双向的封闭哦。那这个封闭的时间呢，预计会到9月5号下个星期为止哦。159.4台九线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每一次封行的时间呢，可能有这个30分钟左右，原则上是机动管制，但如果需要双向封闭的话，每一次大约是30分钟。台九丁9.49公里的香涵排水路面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七线在英式路段86.9上面坡的灾害工程，这边是整点放行的情形。另外在台七甲39.9以及42.2米摩登路段的边坡监测地质作业，目前是机动的管制。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雪隧的平均速度52公里哦，宜兰往头城方向还是有点小塞车哦，平均车速40公里。好，那目前是没有移控的管制哦，请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我知道这个台风没有来啊，一定还是有些朋友们有点小小的失望。他们失望的不是台风没来这件事情，而是失望可能没有放台风假哦。我就想说，那代表我应该是个，我是一个大人了哈，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期待台风假哈。我真的会很希望，就是台风如果可以的话，都不要来哈，但是也不要都没下雨哈，有时候下一些雨，对于我们的这个水库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来看到气象的资讯，中度台风沙德尔呢持续的靠近台湾，原本预计今天要发布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但是因为台风路径往上跑啦，所以呢这个发布警报的时间会往后延哦。目前是预估明天的清晨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则要看这个暴风圈有没有涵盖台湾的多数地区，再来决定要不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但是海上台风警报应该是会发布了，只是因为它的距离离我们又更远了一些，所以发布的时间就会比较晚一点点。虽然现在宜兰天气不错哦，不过呢，在中部的山区目前还是有发布了大雨特报。另外，在温度的部分是针对了中南部地区哦，所以今天宜兰的天气应该算是蛮不错的哟哦，没有任何的特殊情形，应该这样讲哦。虽然台风没有来，不过嘞。昨天晚上，林保署宜兰分署是有宣布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今天的下午5点开始会进行预警性的休园哦。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太平山国家森林区要来进行预警性的休园，园处会采取只出不进的管制，请有安排活动的朋友注意一下相关的资讯。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3: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应，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2: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3: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因为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2: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刻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

0: 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1: 类比菌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比菌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豪雨淹水造成这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0: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忌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4: 情何以值千金，
5: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何以啊？
3: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6: 小人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维尼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 打造一座可以行走

0: 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0: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1: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0: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目前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虽然没有进行移控的管制，请驾驶朋友们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来听到的歌曲是方怡平跟高向鹏，这条歌叫做《上美的梦》。

好，4:43。刚刚有提到这个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从今天的下午5点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虽然台风没有登陆，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我们有预警性的封园啊。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45公里哦，南下的部分83公里。北上的部分今天没有进行管制，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尽量提高车速，在我们的速限范围当中。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市公所呢，为了要响应全国古迹日，推出了兰城走读活动。从9月19号到12月13号呢，规划了4大主题8大行程哈。那这个领域其实非常的多元呢，包含了像是战争的遗迹、传统的饮食、旧城和宜兰河岸的景观。从8月28号9点就要开放报名了，每个场次只有限定30人，免费报名哦，额满为止。这一次的这个走读活动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蛮熟悉的庄文生老师来进行导览哦。那4条主题呢，其实有不同的特色哦，包含了有这个战争的记忆啊，还有兰城的美食啊，旧城的发展啊，还有这个宜兰河畔的景观。活动全程是免费的，那时间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哦，只会收100元的保证金，当日就会归还了。那前3场的集合地点是在市公所，九月份还有交通车，12月的场次呢，则是统一在同庆街的社福馆集合。那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市公所的官网来查询和报名。今天26号哦，所以就是星期五吗？星期五的时候报名，先查询好了，你不要在星期五的时候才去查，这个查完之后报名都额满了，好不好？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4:5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大陆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变呢，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的施工封闭情形，刚刚平林行控告诉我们已经结束了。目前在进行的是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在圆山的大湖风景区呢，封闭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哦。那现在呢，要迎接开放的时刻了哦。最快9月底就会正式的对外开放了，而且园区是免收门票的哦，停车也不会收费哦。这个大湖风景区呢，其实叫做金大安皮哦。它的湖面形状呢，其实很像一只天鹅。那湖水呢，是来自于地下的涌泉。风景区呢，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划设出来了，只是它有一些私有土地啊，还有诉讼的问题哦，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呢，县府取得了农田水利署以及公所同意纳入公有地之后呢，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终于哦，经过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环湖步道等等的4期工程。未来呢，县政府还会持续的推动这个附近的相关设施哦，包含了游客中心、观光卖店、假日市集、艇库，还有专属码头的设施。旁边的那个，因为我现在看到的照片啊，有时候真的有一些风景区哈，我是蛮建议哦，蛮建议偶尔可以稍微的让它恢复生机，就是短期的封闭，让那个地方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不要这么多人，不然的话那个观光景致有时候其实是被人潮占满了，反而多了很多人潮的踪迹。我现在看到的那个大湖风景区的图片，因为我们没办法进去嘛，目前现在看到那个图片都觉得哇，跟我小时候的印象好不同哦。现在就是很有怎么讲大自然的感觉，小时候去的时候觉得很像观光风景区，它的确也是啦，只是 我比较喜欢这个有大自然风味的感觉哈。有路况持续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汇总，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林柔君的《心冷》，台语应该怎么念？心寒还是心冷？心寒好了啦。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过了德基，路面有碎石掉落。台八

车线西向33.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金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陈怡婷的歌曲《三十几》，三十几，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这个宜兰往头城方向北上的平均速度呢，也可以恢复到80公里以上哦。只剩下北上雪山隧道的部分，目前稍微车多，平均的车速不到50公里。还是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生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是有关于黄金的诈骗，因为最近这个金价也是蛮惊人，对不对？
2: 对，因为金价屡有波动了，不过长期看起来金价是屡创新高，高点的时候屡创新高。那因为黄金的单价比较高，通常就是颇有财力的退休族群或银发族群会比较喜好的一个投资的商品，无论这个保值也好，或者是来做投资也好，或者是来做赠与做这个退休财产规划也好，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工具，
0: 是
2: 投资的工具，所以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重点的目标。那因为投资的这个风潮热潮很高，
0: 最近大家都毛起来投资吧，我在想
2: 对
0: 投资的比例很高，这样子
2: 是黄金存折啊，还有一些黄金的期货，或者是从实体的黄金都是投资族群喜欢的一个标的。那相对应的诈欺的件数跟手法方式也会 也是随之而增加。然后受财损的部分都是以高龄者银发族为比较多。
0: 是，
2: 那诈欺集团常用的手法通常都是保证高获利，短期分红，或甚至利用名人用他的肖像权来代言等一些话术来设局，然后让年长者一步一步陷入养套杀，养套杀这种三个层次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的陷阱，然后让这个退休族群他们的血汗钱这个血本无归，甚至造成家庭悲剧的产生。
0: 是，这个有时候诈骗集团他们所诈骗的不单只是金额而已，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社会问题或是家庭的问题出现，甚至就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发生，这个是我们更担心的一个部分。有时候真的金额损失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钱再赚就有了，但是你造成这个家庭关系的破裂，这个要怎么弥补回来，就真的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很大的心力去把它补回来，而且这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嘛，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家里面的长者，尤其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标的的诈骗类型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它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
2: 对，那以下就介绍三种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个就是让这个受骗人直接汇款的方式。那媒介上通常都是用网络上交友去让他去认识他，然后用 LINE 加 LINE 当好友以后，每天这样嘘寒问暖建立关系，然后让这个彼此的情感跟连结可以升温，然后对下一步就是

0: 介绍投资商品，然后直接给一个银行的账号要求来汇款，
1: 是
0: 好，当然那也是人头户，然后这个提供给这个受这个被诈欺者，好，就是汇到这一个指定的好银行的账号里面，那钱汇出去以后，对方可能就LINE 就封锁删除了，就失联了，不见了，所以长期的话常常就是这样的方式，一笔一笔，甚至到一定的财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以后，才让这个念章者幡然醒悟，发现啊，原来是被骗了，
1: 是，
0: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手法，
1: 这最直接的啦。因为汇款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如果长辈真的不会用我们这个比较年轻族群会使用的网络汇款的话，其实就是到临柜去汇款嘛。那临柜汇款其实我们还宁愿就是希望这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受害者去临柜汇款，因为我们的行员其实是可以及时的做反应，然后及时的阻诈的。因为网络汇款太方便的话，一转出去真的钱就直接会被领走，这样子很短的时间就会被领走，这样子。
0: 对，所以年长者用传统式的行库的这个临柜来做汇款，反而是警察我们接到行员的通报会现地来去做了解，希望能够阻诈成功，
1: 是 OK， 所以这是直接汇款的方式。
0: 对，
1: 好，
0: 那第二种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养套杀三套件的方式，那首先那第一个是叫请那个被骗人先下载投资的假平台，
1: 是，
0: 当然那是一个假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连接平台，然后看到的上面获利今天又涨了百分之几，今天又赚了多少，那个都是假的，那就是让他误以为相信一个纸上富贵的一个手法，让他以为说自己真的投资钱投入真的有赚，然后开始就要你小额的提领
1: ，OK，
0: 让他尝到甜头，
1: 是你可以先领一些出来，感觉这样子，
0: 对，但是想不到那些都是这个被我们这个被受害者的一个他们投资的成本，
1: 是。
0: 记住各位听众朋友记住诈骗集团要我们的本，但是我们却只要他的利，
1: 是，
0: 那利一定是远小于本啊，而且他拿出来也是你的本来获利了结出金给你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养的一个手段，
1: OK，
0: 然后当投入大量的资金套牢了，然后套住了，想要提领的时候，那平台就会说你要缴交保证金啊、税金啊，用各种话术来再叫你把这个钱再吐出来，再提供出来，然后最后诈骗集团看到已经也没有钱可以再做诈骗的手法，也没有再汇出来了，所以就账号就冻结，然后平台就消失，就是杀。
1: OK， 就是养套杀的概念，这个时间线就会拉得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直接汇款更长一点点哈，他可能要你更大笔的一个投资状态，或者是可能年纪再更长一些的长者，他不懂的就是直接他可能更了解这种网络操作的方式的时候，可能就会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这样子。
0: 对
1: ，OK， 好。
0: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黄金契约，那这就是建立一个假契约，非法吸金，上百亿、上千亿都有可能，那受害者可能量也比较大，这个人数也比较众多，那甚至有的是有实体的店面，
1: 还有实体店面超夸张的，
0: 对，那提供给他看，这个就是要取信于被害人嘛，这是正式的一个黄金契约，给受害人看，然后宣称这个是低于国际基金价的一个买卖，一个物件，一个投资商品，然后保证可以回购，一直说买回来看可以回购，然后你就去赚取中间的一个价差，
1: 是，
0: 然后或固定的一个高利息的配置，那实际上在这种庞氏骗局啊，所谓庞氏骗局就是我们用投资人新投资人的钱，来给付给旧的投资人，然后看似有所获利。
1: 是
0: 这样子
1: ，OK，
0: 然后高报酬低风险的方式取信于被害人，那整个的支付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实际的商业获利的行为，但是当新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旧投资人的利息的时候，这个庞氏破局就骗局就破局了，然后负责人就卷款而逃，这个骗局就瞬间就瓦解了，
1: 而且应该是最顶端的人被骗的钱越多嘛，
0: 对，
1: 以这种状态的话，
0: 往这个时间拉长以后，这个财损的金额都是非常可观非常庞大的，
1: OK，
0: 是
1: 这个甚至有实体店面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取信于被害人，因为很多的诈骗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看 看不到这个人，我看不到我们所投资的商品，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有

0: 我说这个真的有时候被害人真的有时候脑筋一花没办法判断，可是你一有实体店面的时候，那个取信度就瞬间又高了五成以上吧，至少我好像我看得到你，我找得到人的感觉，但是他其实就是布袋卷一卷要逃走也是可以立刻逃跑这样子。所以这种投资的商品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非常的重要，然后你既然要投资的话，其实也应该要了解一下国际的情势跟动态嘛，对不对？真的有这种低于市价的商品可以让大家大额的投资吗？其实几率是蛮低的。 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类型，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就是投资理财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高风险、一定高报酬一定伴随着高风险。那高报酬低风险，这很显然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所以投资理财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本金啊，刚刚所说的，人家要我们的本，我们只要他的利，那利都是我们自己付出的本啊。所以一定要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观念。那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像是有价证券、基金、黄金等一些投资商品跟工具，一定是透过金管会核准和审核通过的一个合法的金融业者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金融投资商品工具。所以投资黄金，建议大家使用银行的黄金存折，或透过柜买中心的黄金现货的交易平台，这个才是合法有保障的一个投资的管道。
0: 是，
1: 那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反诈骗专线，我们会有专人来线上来做查证，然后咨询做必要的服务。
0: OK， 这个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还有它的一个正规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来路不明的诈骗集团的话术啊，或者是他有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投资的标的啊等等之类的。有时候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分局长所说的，这个高报酬的投资标的一定是伴随高风险，这个大家一定要真的去了解，不可能有那种高报酬低风险的商品，有那种商品我自己赚就好了，我真的不会告诉其他人，好不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黄金诈骗的状态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1: 谢谢深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5:20，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的道路状况相对单纯哦，原则上呢，除了固定的施工之外，就是国五北上稍微塞了一点点哦。She don't know this, but she shines so bright. She's confident, bu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Tomorrow。

0: 下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今天是农历的7月14号了，我想今天开始应该蛮多的公司行号啊，还有住家开始有普渡大拜拜。

现在的这个普渡呢，慢慢的也变得更加的怎么讲呢？精致化哦。可是普渡毕竟是这个祭拜好兄弟们嘛，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人一拿香拜拜起来，就会开始说希望保佑什么，保佑什么，其实好像不是这样拜呢，因为我们是普渡好兄弟。每个宗教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礼俗跟习惯嘛，好像有一些这个宗教反而会认为七月是一个孝道月，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好兄弟出来的月份这样子。我觉得把它放得比较理性一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一个机会啦。小朋友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糖果饼干嘛，总不会祭拜过后好兄弟的东西不能吃嘛，不会嘛。的确也是有些宗教有禁忌，这个好了，就是个人不同的生活习惯，个人不同的信仰。

像我自己对于这些比较仪式的东西啊，有一点比较像是说不能不做但是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带有任何的情感的感觉有点空白。对，我比较偏向一片空白的在进行这些仪式

好了，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一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不好？好难，好难讲哦，到底要说什么？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听到的是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When He's Gone。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特持续影响日本琉球群岛，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全面启动防灾工作，并且提醒山区土壤含水量高，防台工作不可以掉以轻心。陈云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防台相关准备绝不能掉以轻心，提醒各单位务必落实防灾机具实体检修，确保设备在需要时能发挥最大效用。
3: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台风的讯息，因为台风瞬息万变。第二个呢，对台湾这种属于可能随时会有灾害的国家来讲的话，准备了都不会浪费哈。
2: 消防局表示，动员2062名消防及义消人力，并准备救生器材及船艇待命。考量近期豪雨、地震造成山区土石松软，8月26号下午5点起，将对大雪山、雪山、古关等山区实施预防性禁制。警方也针对16处重点登山口加强劝导。水利局已备妥240部抽水机，约15000包沙包，完成109公里排水路清淤。市府也针对地下道、工地及危险广告物加强巡查，并部署弱势族群及山区一城孤岛地区的防灾物资与撤离措施。市府提醒，台风期间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水域及海边活动，并提前做好防台及物资准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由新竹县至苗栗以及新竹科学园区组成的原县市高峰会轮到苗栗县举行，深化地方跨域合作。其中新竹市长高鸿安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扩大到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居民的交通。陈怡琳报道。
4: 由竹竹苗三县市以及新竹科学园区、台湾科学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平台原县市高峰会，自112年二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至今已举办14次，本次新增4案，涵盖原住民族文化交流、交通路网、环境维护及绿色运输。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5: 科管局主动提出，他的厂商如果要出走离开园区。”区里面到新竹县、新竹市或是苗栗县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协助。我想我们三位首长都有共同的想法，我们一定是欢迎厂商留在竹竹苗。在这里我还是再诚挚邀请四位首长，农历10月15的时候，我们矮灵祭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共祭，来怀念一下我们赛夏族原住民的文化。
4: 新竹市长高鸿安则建议将新竹市公共自行车扩大至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市民与园区员工日常交通。新竹县长杨文科强调，三县市合作展现高度价值，未来将持续推动跨域合作，让园区效益扩及地方。

0: 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 IRB 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并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锈，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湿度阴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30度，新竹和台中、宜兰、台东29度，台南、高雄、花莲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一样是在50公里上下徘徊哈。这个很难，哎呀，这个暑假期间呐，哈，暑假快结束了，只能这样说了。其他的道路状况没有太明显的改变，有路况再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这首歌是林忆莲的《It Wasn't Meant to Be》。

0: 好，时间来到了5:4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

0: 号的话，北上雪隧内有点车多、哦。那目前雪隧内的时速大概是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啦，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跟前车拉太长的车距，以免影响后方车流。然后现在的话，国五往台北，国五往木栅方向。的交流道匝道，它有匝道一块管制，所以那边有一点小排队，所以经过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注意一下那个塞车的状况。那目前全线的话天气都是没有下雨的，
1: 是
0: 那天色渐渐变暗，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刘芳瑜话务员。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0: 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宜兰讯息。第九届的林登杯国际青年篮球邀请赛今天开始到29号在宜兰高中开打，赛事特别邀请了3支日本青年篮球劲旅跨海来台，和国内18支队伍同场竞技，展开精彩的台日青年篮球交流。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林登文教公益基金会长期支持基层体育，从2018年起举办林登杯，提供青年球员实战舞台，并拓展国际视野。第九届林登杯国际青年篮球邀请赛分为青年甲组、青年乙组及国中组，最大亮点是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高校、博高校及日本职业篮球千叶喷射机 U18 青年队参赛。林登基金会董事长林明生说：“
2: 今年的赛事，我们邀请蝉联日本千叶县冠军的习志野高校、日本直男长拳千叶喷射机青年队以及国高校等3支日本队青年队伍来到宜兰交流，会同国内 HBO 赛场上的6支劲旅办理国际性优质赛事，积极推展篮球运动。”
1: 开幕战由地主宜兰高中迎战习志野高校，精彩对决吸引各界目光。宜兰高中特别感谢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让球员拥有更完善的资源，透过体育竞技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共同见证基层篮球的蓬勃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2026全国古迹日，宜兰市公所推出了蓝城走读系列活动，邀请文史学者庄文生老师规划8个场次、4条主题路线，带领民众走访旧城历史。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宜兰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许多珍贵的城市故事更藏在日常生活的街道、市场、庙宇与老建筑之中。宜兰市公所希望借由系列活动的举办，让民众不只是看见古迹，更能透过实际走访，理解每一处空间背后的人文故事，进一步建立对这块土地的认同与情感。2026全国古迹日蓝城走读系列活动策展人庄文生老师说：“
3: 宜兰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树高千丈不忘根，所以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来自于多伟大的建筑，而是来自于它生活庶民生活文化所堆叠出来的文化的厚度。那宜兰旧城就是有这么一个厚度的城市。”
1: 四条主题路线包含探讨战争与城市记忆的再见南机场，展现庶民饮食文化的蓝城食味、早市的小吃，诉说旧城发展的立冬旧城烟云，以及呈现河岸人文景观的秋水长堤宜兰河。每场次活动限额30名，8月28号礼拜五上午9点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作为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

0: 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鱼货留在国内。
1: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0: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序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我们再来针对一下这个深夜要进行道路施工的路段哦，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台二线 133.8 到 134.1 乌石港路段，以及台二线149到 149.2 壮围路段，在今天晚上9点钟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会有铺设柏油的作业。那现场会是一个机动管制的情形，不是不能过哦，可是要依照我们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过为主。再来就是这个进行了好一段时间哦，有关于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为了要配合马太恩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在深夜晚上11:30到隔天的凌晨1:30呢，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这两个区间是完全没办法走的，请驾驶朋友们如果在深夜时段要利用台九线的话，注意一下这个道路封闭的讯息。We'll be right back.

Wubai and China Blue 这首歌《你是我的完美》。我为什么要用500的语气讲这个歌名呢？你是我的完美哦。

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听到是李心洁的飞，稍待会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到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03.2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7线南下 67.7 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5.9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壁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前奏跟间奏都好长啊。但是我现在超喜欢这首歌的，哦，不同的年纪听一些不同的歌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哦，徐怀钰的暑假，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大陆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的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0公里以上了，所以晚上6点真的是一个临界点，欸，在北上的部分，哦，只要晚上6点钟过后，这个北上的速度原则上都可以回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准。好，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我们来关心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哦。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66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移动。因为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未来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会在减弱哦。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大家继续的留意。天气的部分呢，也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开始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其他地方呢多云，可以看得到阳光，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呢在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阵雨状况。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29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是多云时晴，25到35度，降雨几率是10%。各地的温度情形，在礁溪是26.6度，宜兰是27.9度，苏澳目前是28.1度，南澳的部分26.2度，太平山是17度。明天天气看起来还可以，白天的部分了，不过晚上开始因为台风接近，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不信邪，还是带一下雨具好了，虽然没有台风假。总是在这个台风接近的时候天气比较难预测一点嘛，我们就做好万全的准备。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哦。

6:17，我本来星期一啊是要休假的，然后想要跟那个朋友去唱 KTV 啊，我都已经想好我要唱日落，结果我朋友临时不行，所以我就回来上班了哦。好，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

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这个到底是我变老了只喜欢听老歌，还是这些歌真的隔了那么久听还是那么好听、哦、真的不得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目前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的平均速度了。那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哦、还是有这个马太安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来运输钢梁哦，所以在东澳到南澳 113.5 到 123.4 公里，以及154到165和仁到崇德路段一样会进行这个双向的封闭。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钟、哦、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另外呢，在台二线的部分是 133.8 到 134.1 乌石港路段，以及149到 149.2 壮围路段会有铺设沥青的作业，那施工的期间呢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个路段是没有封闭的，采取的是机动管制，请大家经过的

我最近过着有点那个精力过剩的生活，就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呢，明明已经躺在床上了，却有点睡不着哦。然后也不是那种很累、很爱困的想要睡觉，不是，就是单纯的精神很好，睡不着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是我最近的生活过得蛮充实的，蛮踏实的，就是不会有很多待办事项，然后担心东担心西，每天就是今日事今日毕。很少人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通常都会有一两件好像小小担心的事情在心里面这样子搔痒，但我觉得我这个礼拜过得蛮踏实的，但比较困扰我的就是想要睡觉的时候精神太好，然后因为事情也做完了嘛，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去睡觉，结果就睡不着这样子。有了还是有睡啦，就是入眠的时间比较晚，然后也睡得很好哦，对，所以就是有点没有办法事事如意，想要早点睡也睡不着这样子。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两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渔，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2: 放哪一个可能用不到的绳带？
1: 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牧渔从事山芋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

0: 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3: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2: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4: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研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5: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4: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九月份进任受阶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7: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6: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进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2: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或者反弹的走势。
1: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北市长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杖罚纪。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6: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那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

0: 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1: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成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成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3: 卫生局的。”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2: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4: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

0: 除发病，副署长李明诚说：“
1: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 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0: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九成的保护力。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一胜五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五胜一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4: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3: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四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五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五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求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五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重，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

0: 意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1: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0: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4: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的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啊，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哈，不一定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3: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识读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金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6: 那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啊！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5: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降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第三多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

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宇恒，我是黄宇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我们这首歌曲来自秀罗志祥。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刺撞出口的侧边护栏哦，内线车道特别小心。国道二号东向 16.5 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人员还有下车呢，怎么会这样呢？特别小心好吗？国道一号南下 21.3 公里圆山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台十五线北上 20.5 公里过下浮的内线有事故的碎片需要清理，行经路段请减速慢行。九零蔡依林，唯吾独尊。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

0: Vanessa 吴建豪歌曲叫做 Boogie， 7:22。
1: Okay, everyone's ready。
0: 台十五线的北上20.5公里过下福的内线事故车辆排除，不过还有一些碎片需要整理哦。国道3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道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Boogie 感觉的音乐作品，刚刚是 Vanessa， 现在是 Matska 跟小 S 早晨瑜伽。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早晨瑜伽，不太确定你是晨型人吗？早起可以起来运动做瑜伽的吗？我完全没有办法，十点钟回去还要这个摸一下，就是要有点自己的时间，看个电视，耍个废，可能吃个宵夜，然后再整理整理，弄一弄，应该都一两点才睡觉了。这个跟工作生活作息有关系的。不过能够在出门上班之前先去运动这件事情应该都是蛮不错的，就是适当的运动、哦、不要太累，因为也会影响到工作的表现，但是适当运动是让你的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的。待会七点半的金广新闻，他是 Miss Coco 葛仲珊，一杯气，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无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二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3: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2: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由淑燕报道。
4: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徐新伟说，
5: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4: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更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6: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7: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知识引流。
6: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

0: 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重新录一段，他们是欧巴雄七七点四十四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到1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间，机车误闯，往南持续骑行当中要小心了。国三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故障车。姚乃文的歌声叫做《静止》。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休息回来 Katy Perry 歌曲叫做 The One That Got Away。目前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速缓慢的。台65线的板桥二往国三土城交流道车多，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台风的动态预计是礼拜四五影响最多，这个是增加雨势的情况、哦、虽然它的暴风圈不会影响到台湾，不过也要留意雨势所带来的影响。

来自拍戏少年的国家拍戏中年，拍戏中年。好啦，路况更新消息还是要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0000-123。礼拜一礼拜二前两天呢，这个台湾跟太平洋周边有蛮多的这个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哦，目前从气象署的这个消息看起来呢，只剩下沙德尔台风，预计是在明后两天哦引进来的西南气流跟暴风圈以外的这个水汽风会影响台湾哦，要留意海警相关的一个情况。好喽，留意海警就是说什么呢齁、哦、海警发布就别去海边了，别去危险的地方。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们邀请到后场做戏在戏曲梦工厂这个周末会进行演出的云梦幻游的团队来分享这档歌仔戏的演出。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Lavender Haze, 待会见。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吉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1000没有开到尾灯啊。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50.4公里，这里是有桥木倾倒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云梦幻游的方式来跟大家来介绍这档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分别是导演暨舞台设计的庄金威，以及制作人主演跟音乐设计的 Polo 来到节目现场，欢迎两位。 Hello，
1: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导演跟舞台设计的庄金威。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后场做戏的团长，也是云梦幻游这次的主演，我是 Polo。
0: 这一次呢，这个云梦幻游来到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先跟大家说票卖完了是吧是吧，
1: 对，
0: OK， 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我觉得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就先跟大家讲。可是我觉得或许在这一这次是云梦幻游的首次出演吗？
2: 嗯，对，这是我们后场做戏的创团以来的第一个剧场制作，
0: 是，
2: 对，然后就会在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完成这部作品。嗯嗯嗯，这样子。
0: 云梦幻游，大家听名字就会觉得说，哇，这哪来的什么武侠奇幻小说的一个概念呢？他在文字叙述就讲到啊，这个《离骚》跟《楚辞》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讲到这里呢，就要讲几个人，几个人呢，分别就是楚王、屈原跟宋玉啊。好，我把这些词先丢出来给大家。那接下来我需要请两位来跟大家讲，到底《云梦幻游》这档戏，它大致上是在讲什么样子的故事？
2: 我觉得。如果主持人一开始讲到《离骚》《楚辞》啊、《九歌》啊等等，可能会吓跑很多观众。
0: 是，
2: 对。但是我们先回到一个比较简单、大家都了解，就是刚过完端午节，哈，就划龙舟、吃粽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屈原，
0: 对，
2: 这样。对，那大家想到屈原，是不是都直接跟粽子都有关系？
0: 嗯，
1: 对，
2: 对。可是其实我们的编剧其实突发奇想，他从屈原出发，但是他因为屈原会去投汨罗江，其实传说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忠心爱国，这样，然后就是向楚王上谏。然后结果楚王不理他，然后就很伤心很忧愤的去跳水自杀了，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听起来不觉得很怪吗？就是你难道说你的上司不听你的话，然后你就气到要去自杀，
0: 就职场霸凌？
2: 对，也许对。但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浪漫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那他跟楚王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所以说我们的编剧其实他在写的时候，他就是着重在屈原跟楚王他们年轻时候，其实他们从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要好的，不管是不是伴侣好了，我们先不觉得他是伴侣，但他们就是非常要好的死党。
0: 对
2: 对，那他们其实在高中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梦想啊，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啊，共创太平盛世啊，我们可以一起干翻大事或什么的。
0: 对，
2: 但是到了长大之后，当你社会化了之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对，所以说楚王就慢慢的走向社会期待的样子。那屈原就觉得好难过，就是你怎么都跟你年轻的时候讲的都不一样呢？
0: 你变了，楚王你变了。
2: 对，于是呢，他就到了一个云梦仙境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那个仙境，所以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剧名听起来很像哇，古装仙侠，
0: 对，
2: 会有那云雾缭绕啊，然后会有仙境啊、花草啊什么等等的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的演出来说，待会那个仙境要怎么呈现，我们大家请导演来说好了。那反正就是屈原就放逐了自己，到了一个云梦仙境。
0: 哦，
2: 对。但是到了云梦仙境之后，他就决定我不管你了，大笨蛋，我就。再也不要理你了，这样子。
0: 好当代哦。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编剧其实用一个非常当代的手法去描写屈原的故事，
0: 对，
2: 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人闯进了仙境来找他，那个人就是宋玉。
0: OK， 哪来的第三个？
2: 对，那个宋玉其实是屈原的学生。
0: OK，
2: 可是到后来呢，因为宋玉就跟王比较好，然后屈原就很不爽。可是宋玉来跑来找他，是跟他说，就是王都不听大家的劝告，他执意要去做一件危险的事。只有你
0: 可以去救他。
2: 对，只有你可以去救他，只有你讲的话他会听，这样子。然后屈原就陷入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境界。我早就说不管你了，可是呢，可是在这个时候紧要关头，屈原到底会做什么决定呢？
0: 好，这就是我们要进剧场看戏的一个重点了。
2: 是的，
0: 所以这是男之间男之间的三角关系吗？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
2: 嗯，就是两位40岁的男生跟一位20岁的少男。
0: 哦，所以宋玉20岁。
2: 对对，因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
1: 啊，
2: 设定在就是一个20岁的。
0: 好，我就既然都讲到这部田地了，刚刚有讲到制作人主演跟音乐设计就是 Polo 本人，然后你本人是演
2: 对，我本人是演屈原，但是我们在戏里他的名字叫做林君，屈林君。
0: 我那个时候看到屈林军的时候，我就想说不可。

0: 可能给我要用这种名字。
1: 为什么？
0: 没有，就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偏绕口、哦、可是他确实让整出戏会让人家觉得说哇更加有浪漫或者是有那种情欲的元素在里面。嗯，因为你叫人家说屈原，难不成你要叫人家圆吗？好像有一件
1: 对屈原其实对的
0: 戏没有不行，那也好像可以啦。对对对对对，我想先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因为你自己就是主演嘛，你在当中你要怎么去揣摩他这个角色？
1: 哦，好，那这就讲到这个剧本更当代一点的地方。
0: 好，
1: 就是说，其实他放逐了自己之后呢，他到云梦仙境，于是他在仙境里面就遇到了很多的神话人物，然后这些神话人物其实就是他在《九歌》里面写到的那些人，对，包含了云中君，包含了瑶姬，然后湘君。湘夫人等等的，这些都是九歌里面出现过的人物、嗯、然后他在仙境里面遇到这些人，那其实有一个对他非常好的女性带着他四处遨游、嗯、然后甚至给他登天门的机会，那个人叫做瑶姬，
0: 是
1: 对他等于是一个大仙女嘛，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艳丽的一个大姐头、嗯、哼哼，对，然后他就每天都不停的喂他吃忘忧散、就
0: 是、怎么听起来很像那个纣王旁边的妲己啊？
1: 但他不是妖女哦，他只有跟他
0: 说，他是仙女，
1: 对，他是仙女。然后你想要忘却人间的烦恼，你就吃忘忧散、啊。对，他就每天都吃了很多药。对，于是我们用很现代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他其实就是每天都在嗑药。
0: 哎、欸，我觉得其实这档戏很不错、欸，哎，也可以放在我们当代要去那个审慎毒品这件事情上面。
1: 其实是哎、欸，
0: 是
1: 對對，对。
0: 我想问一下导演，那你因为你是导演嘛 ？OK， 你在导这整出戏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出戏古代文学古典文学的一个东西，然后用很当代的方式去让大家去看懂这个东西。
2: 首先我在那个我们前阵子端午节的时候看到萨泰尔一个影片，嗯哼，沈玉琳去当屈原，主持人就问他说，哎，我想好奇你跟楚王啊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好像有一点点暧昧，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个主题大家都蛮好奇的，嗯，
1: 对，尤其是中文系，
2: 对，然后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讲，我们对于端午节啊屈原啊，除了他有一个志向之外，我们会对于他跟楚王的关系会有一个，嘿，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
0: 还有别的，
2: 对，然后在透过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既暧昧但是又不说白，
0: 对，
2: 然后怎么样从一个女性观点去看男性的这种超越纯友谊、嗯、但是又没有直接的到性吗、嗯、触碰的那个，
0: 就我们可能在关系当中都还只有言语上面的，都还没有到肢体上面的，这样子
1: 哎，戏里吗？
0: 没关系，给大家一个悬念。
2: 但是我可以问主持人，就是说啊，还有 Polo， 就是你们在国高中的时候跟男生很要好，
0: 对，
2: 你们会有触碰吗？
0: 对，
2: 你们会一起去打球啊，嗯嗯，那在这样子的触碰底下会不会隐藏着一个怀疑，是说我有没有喜欢他，我现在这个悸动是可以的吗？
1: 我的想法跟主持人的比较不一样、嗯、就是我觉得国高中生就是你男生彼此的打闹抓鸡鸡，然后在课桌椅上做出做撞击的动作，这是太习以为常了、
0: 真的也是啦，
1: 对、嗯、对，所以说就不会去想到情愫那一面，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就是 遇到 哪一个就是死党，然后过去就抓一把这样。
2: 因为我是女生班嘛，所以我以我的经验来讲，就是当我跟女生很要好，然后我们一起说我们去上厕所，我们去
0: 福利社，
2: 福利社手牵手，至于我作为一个异性恋的女性来讲，我对于这个手的触碰，我自然的把它屏蔽掉，然后我会自然的把它归类在我们是好妈鸡，
0: 对，嗯，
2: 但是我就很好奇，在男生生长的过程，社会告诉你们要阳刚啊，或是说你们要这样子，你刚刚说什么？你们会
0: 就是抓鸡鸡什么的？
2: 对，你们抓鸡鸡，
0: 对，
2: 会不会有隐藏在你们心里面，会有一种说他抓我鸡鸡？
0: 我觉得这题你要回答、欸，
1: 完全不会、欸，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抓进就很正常了，真的就走过去就

0: 是抓一把，嗯，对，或是你就是看着谁这样脚开开的这样，那就课本把它卷起来这样
1: 打一下。
2: 或是你说什么你们会抱在一起哟、这种
1: 那个是我看着其他同学做这件事情
2: 很难尽兽性的那个
0: 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君臣跟朋友之间还是有差
2: 会有一个距离
0: 对他会有一点点的君臣距离
2: 那我就在想说那个君臣距离是在什么时候楚王的大人们告诉楚王说哎、欸，你们不可以再这样了你们要保持一个
1: 君臣之间的
2: 对的关系的互动、嗯嗯、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小时候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在
0: 就是
1: 求学的时候
2: 宫里面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
0: 对因为总是会有些私下的时候
2: 对
0: 啊
2: 私下一起互动、啊、
1: 当然
2: 啊我就很好奇什么时候大人告诉他们说哎哎，你们太近了
1: 我觉得以楚王的角色在这当中的话应该是楚王他确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2: 他要当
1: 他已经他要确定要么他已经是王储了
2: 对
1: 所以他准备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们的距离就绝对会开始拉开
2: 对因为我们的开头的第一个序的画面就是这个、嗯我就觉得很难过、oh. 其实我本人是难过的、嗯、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男性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以前很好嗯，然后你们好到可以像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没有界限的互动
1: 对，
2: 但是当台词出现说明天我就要登基了、嗯、所以之后你就是我的臣我就是你的王、嗯、然后屈原也觉得当然没有问题啊我愿意跟随你啊你是我的好妈鸡啊、嗯、但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走向不一样的路
1: 啊，所以这一出戏从最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心碎了耶。
2: 心碎吗？
1: 我觉得有，可是这出戏的一开始的这个心碎是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出来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可能后面的故事走向，或者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社会的运行。嗯，但是对于在戏剧当中的人、故事当中来说，他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呀。可是殊不知，这就是走向更远地方的起点。
2: 没错，因为到我们要破梗、
1: 啊、我们可以破、
0: 啊、
1: 看你们要不要破
0: 可以 啊, 可以啊
2: 因为到后面的好 我用类比的好
1: 好啊好啊
2: 我们跟国中的好朋友这么好然后到我们大学了我们长大了我们25岁了开始假设合伙好了、嗯嗯、然后价值观不一样然后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嗯、或是不认同彼此了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会觉得说我看着你有时候会看到以前我们那么好的国中的时候、欸 啊结果我们现在变这样
0: 所以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编剧赋予这出戏一个很大的中心思想就是长大嗯，对因为长大了之后你就必须面对很多的改变
1: 我以为刚刚有一个心痛就是被打心被打击的感觉你还好吗
2: 我就因为我现在目前在一个偏青壮快到中年然后就会看到、啊、我们以前很好对不对、嗯、就是说我也看到你现在为了你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但我看到那个选择 maybe 会走向也不会到灭亡啦、嗯、只是说会过得不是很开心
1: 就是对你来说你不乐见他往那个方向走
2: 嘿呀、啊、嗯啊
0: 但是就是人家选的道路嘛、
2: 哎啊、
0: 对不对
1: 啊人家想要去做神啊是做神齁、
0: 哎、对是做神
1: 我想对了
0: 对
2: 是就我也很好奇你们如果作为观众你们看到这样子他们一开始这么好然后到中间哎，你们也发现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也看见彼此的选择不一样、嗯、然后开始在吵架如果作为观众你们会投射到
0: 有什么感觉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宣传稿上面写的就是说你看完这出戏其实你也许会从中找到年轻的时候的自己
1: 我觉得听完这一整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代可以去看的剧而不会是以前的一个感觉嗯嗯，因为讲到成长跟改变嘛，
0: 对，
1: 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应该是同一个 generation 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应该已经可以某方面的接受改变这件事情了。嗯，好，只是说那个程度到哪边不太一样，只是或许我们在进剧场在看这一出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去回想说，过去我们做这个选择到底有没有，我不会讲有没有对。但我会讲说有没有适合，嗯嗯，然后我们有没有对我们当时所做的那个选择负起相对应的责任了？ 然后也可能

0: 们在这个当下我们有一些抉择跟选择的时候，我们在看完这出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嗯，我要再想一想。
1: 对，而且以上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才是，其实是真的是我就有切入到就是真的编剧希望整个戏探讨的部分。所以说刚刚讲的不管端午节啊、屈原啊或是九歌离骚什么的，它其实只是一个载体。对对对，他从这个东西里面开始去谈真正他想要谈的东西。
0: 欸，那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刚刚问我们两个这个问题，然后你自己也说你自己在自己的身份角色上面你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疑问，你有没有去看一些作品或者是看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去解答你吗？或者是让你在做这出戏的时候有一个方向？
2: 我有看一个，就是
1: 不会是沈玉琳吧？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刚刚前几天看到的。
2: 对啊，那个是我看了一个是王的男人
0: 啊。
2: 对，然后因为主要是我想要知道男性的好跟那个界限是什么。那还有他们里面有没有很激动的对于对方，他们其实是很热爱彼此，但那个热爱有情欲也有朋友友谊，还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就是战友，就我懂你在想什么，我信任你。那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我的就是男性的情欲。其实你们吼很难抓呢。
0: 你是以什么身哪个角度在讲这句话的？我可以问一下吗？
2: 我作为一个就是从来不知道你们在社会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可以显现喜欢对方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爱彼此的啊？这个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是很好奇啊，我觉得难度很高。
0: 我觉得其实在非常多的我就只讲男同志，非常多男同志的这个作品当中，影视作品当中，其实有好多都是从高中开始的。
2: 对
0: 对对对，比如说我最一开始最有印象就盛夏光年，
2: 嗯，
0: 就很好懂，然后他就会很明白的直接告诉你，就是说啊为什么不可以，到最后就会说啊我就想要当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
2: 嗯，
0: 然后就也没有不可以，但就是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最好朋友的东西，已经变质了。可是变成什么东西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2: 嗯，
0: 但就是已经变成别的样子了。
2: 嗯，
0: 对，
2: 这个我们的云梦幻游啊的那个强度是楚王他最后要被还要打仗，
0: 嗯，
2: 但是我们邻居呢屈原他已经看到了他的结局，
0: 嗯，
2: 他要在他在打仗之前告诉他说朋友
1: 你会死，
2: 你会死，
1: 你这个白目，
2: 对，你千万不要去。然后楚王去了，
1: 嗯，
2: 然后他被秦军包围，
1: 嗯，
2: 在这样的张力之下我就不爆雷了，
0: 嗯，
2: 但是我们屈原眼看的这个他的好妈吉他对他有爱，
0: 嗯，
2: 但这个爱超越了朋友的那个界限的情况下，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我们要怎么样展现男生之间，然后在这样子战乱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去骑着我的马去救你，然后告诉你说我很在乎你，然后他不是普通的朋友哦，
0: 对，
2: 他不是说哎兄弟啊，像那个黑道片这样，
0: 嗯，
2: 拿一把刀冲出来，
0: 不是像猛，比较不是，哎，不对，猛甲也有，好，猛甲其实也有，
2: 也有，
0: 对对对 对，
2: 超越马吉的。
0: 我想问 Paulo， 你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角色？
1: 嗯，
0: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怎么揣摩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其实 manga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本来一开始想要做的
0: 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先回到一个制作端来看哦，就是说，它如果这个剧本字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古典文学，它有非常多对于仙境的描述，嗯，对于人物有很多的很精确的描述，比如说什么飞行而上，往下一关，然后什么满城火海。然后或是什么屈原直接飞向天门这样子，然后或是什么又快速从天门飞下来凡尘之类的，都是一些动画片或者是电影才做得出来的效果。
0: 是，
1: 对，这是我们的编剧陈建新的一个巧思。
0: 是，
1: 对，那因为陈建新其实是唐美云歌仔戏团的一个御用编剧。
0: Uh-huh,
1: 对，那因为唐美云歌仔戏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0: 剧团，
1: 对
0: 对，那就变成是你他写出了这些东西，汤明宇老师一定会想办法让他
1: 生出来。
0: 对，可是因为我们是小剧团嘛，所以说就是当他没有办法在视觉上面完全依照剧本来直接呈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转化，这样。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哦，跟听众朋友爆个雷，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服装设计，其实我们都不是穿古装，对对对，我们都会穿就是时装，但是带有古典的设计元素的设计。这样子，对，那所以说比如说那两个年轻时候的男主角他们就是会穿校服，就是穿制服
1: 哦，是这个样子的呀，
0: 对，他们就是直接穿上的就是学生的样子，这样子。所以说比如说里面很多的设定，就是屈原到了云梦仙境来说，其实他就是到如果你现在来讲的话，你放逐了自己，你远离社会体制，其实你到的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底层社会，或是说黑社会，或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像大家觉得很正常的地方，
1: 因为他已经算是离经
0: 叛道了，对对 对, 对，所以就不能来景广被抓走。对啊，就是去一些就是不是景广的空间，然后所以说那所谓的烟雾弥漫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是撞球间啊，或是说它就是一些就是大家都在抽烟的地方，
1: 是
0: 对那个所谓烟雾弥漫的仙境。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样子的转化来讲的话，所以其实屈原其实他其实就是堕入了一个黑社会，对对对。那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的取材选择，其实我是看 manga 这种片比较多，因为它比较带有一点那种兄弟的血性、义气、情义等等的这种类型。
1: 好，我们非常谢谢《云梦幻游》两位哈，分别是导演跟制作人 Polo 跟微微的这个分享。待会呢，进入景广新闻再来继续回到访问当中。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南下的 263.5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台78线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来自曾沛慈跟维里安的歌声，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景广新闻。
1: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

0: 依政教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医疗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隐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隐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政教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企业。李平9月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171.6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98.9%，更承载全台约80%919.4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3.2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79.3%。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9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动保处公布一项统计，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犬猫认养数据，20到29岁年轻族群是认养主力，且认养猫咪的比例超过80%。如果以12星座区分，巨蟹座是认养犬猫的冠军，处女座则成为猫派拥护者。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年动保团体不断疾呼认养代替购买，让每一位流浪的毛孩子都能够有温暖的家。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统计，今年截至8月8号，共有265笔认养资料，其中20到29岁族群占28.7%，当中认养68只猫及8只狗，猫狗比例超过8:1。30到49岁则是认养狗狗最多的年龄间，共认养24只狗。70岁以上族群则有53.8%选择认养狗狗，略高于猫咪的46.2%，显见不同年龄层对于犬猫各有拥护。此外，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进一步分析认养人星座也有非常巧妙的发现。
6: 巨蟹座以46只认养量勇夺全星座冠军，狮子座则是12星座中最敢带狗回家的星座，而处女座认养的21只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猫派代表。
5: 动保处强调，新北市共有8处动物之家，犬猫都是经过照护及行为训练，民众可以到新北市动物认养官方网站浏览犬猫资讯，选择适合的毛孩，用认养代替购买，让爱延续下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0: 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整出戏刚刚有提到，前面是你们说在学生时期我们会穿校服的，比较时装的，然后是歌仔戏，
5: 哎，是，
4: 我们现在都是用中文华语在聊这些东西，可是一进到剧场就会全部公仔艺吗？这个意思吗？
5: 是哎，对，歌仔戏就是一个演唱国啊，然后说台语的一个剧种。
4: 我现在脑中已经有点要转不过来了，我不知道听众脑中要怎么样转。所以你们觉得要用寡语去呈现这个东西，它会有难度吗？毕竟你看古典文学，然后我们用当代的方式去做诠释，然后寡语又是一个比较传统戏曲类的一个东西，我们到底要这次东西怎么样去拿捏它？
5: 哦，就这是个超级大难题耶！就是我们为此，然后比如说导演跟我们，然后跟服装设计，然后跟我们的所谓的表演策略，其实就有大改动很多次的方式，这样子。你到底要用很传统的方式，我们要穿古装，然后真的去呈现那个哇，是好像楚国的样子、秦国的样子，还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然后因为你的服装一改变，我们身上的表演就会改变。
4: 嗯，懂懂懂，那个姿态的那个，
5: 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穿着制服，然后讲说你的时候，然后我还把剑指比出去说你怎么样这样子嘛？对啊，但是像这些，其实真的我们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思考，对，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其实很常在磨这些东西。
4: 那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你自己在当中，你有自己想做什么东西吗？特别想去安插做什么东西？你自己想做的？
6: 我第一个。我阿公阿妈是讲台语的，可是我耳朵听得懂，但是我的嘴巴已经太久没有
5: 跟不上了。
6: 对，我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当我在听台语，会有一种我在回到我小时候听我阿公阿妈讲话的一个情境，
4: 对，
6: 跟记忆，还有我自己小时候的身体。那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韵律，然后那个韵律是我会称之为很美。哎，那个不是日常像我们这样这样聊天、啊、
4: 口语表达上面的，
6: 就是它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超越日常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们都会静下来，然后会觉得哇，这个声音好美哦。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在这个戏里面让观众体验到的属于这个语言的一个 flow 嘛，因为它有很多韵还有节奏，然后再加上音乐，这整个综合起来，观众坐在那边从开场的第一个音乐以及王刚刚讲的话，我就觉得在这样子的开场就直接让观众进到 不是我们在这个都市的这个这叫什么

0: 建筑物嘛，嗯，
1: 水泥从，
0: 哎，水泥啊，水泥，我们会进到一个透过剧场，透过戏剧开启了一个门，然后让观众进到一个新的空间里面，嗯嗯，然后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要让观众体验到的，
2: 就是我已经进到剧场，就进到一空间了啦，我直接让你进来我的这个戏剧世界里面。OK， 所以这是你第一个想做的事情。
0: 对，然后第二个想做的事情就是，除了穿古装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去玩的？我觉得一般观众，我不知道收听的观众，你们对于寡阿喜的想象，现在出现的那个样子长什么样子？那在我们现在2026嘛，对不？就是这个2026的寡喜，是不是我们有对于这个寡喜有一个新的想象？嗯，然后我们与创作团队，还有服装设计，还有 Polo 啊制作团啊，我们作为剧场创作的人，我们有没有新的看法？除了穿古装啊，然后观众第一个出现的这个印象，我们去满足它之外，有没有我们想要去尝试的美学？哎，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的啦。
1: 应该是说大家对于歌仔戏现在比较既定的印象，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在做讲座啊演讲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说，大家想到歌仔戏会直觉的想到什么。那目前为止我觉得大概回答了第一名的问题，通常都是庙口。对，就是你会在庙口看到歌仔戏的演出。
2: 是，
1: 对，那基本上它是属于歌仔戏的某一种表演形态，它其实就是依附着庙会啊，神明生日啊，然后就会有野台戏的演出。
2: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印象就是可能会有华丽金光闪闪的戏服啊，对，然后很绚烂的布景啊，然后那个牌楼啊，然后会甚至他们会拿着麦克风唱流行歌。对对对，这个是歌仔戏的，因为它经过文化脉络的造成的一个产物这样子。虽然它是一种很大众的庙口的歌仔戏是一种，那其实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在剧场里面的歌仔戏。对，就是说经过这种艺文活动，跟艺文活动就是被绑在一起的这种歌仔戏，其实它是以创作为主的。那其实而且再加上以前比如说杨丽花啊的他们那个时期，在就是电视歌仔戏的时期，对的，因为他们经过电视歌仔戏的洗礼，所以说他的妆容基本上，他其实会比较偏向电视妆、镜头妆、彩妆的部分。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到现在来讲，我们在剧场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买票进戏剧中心看这样子，然后戏剧中心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艺文空间。
2: 对
1: 对，那这种我们就是以创作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穿现代的衣服，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传统妆容啊。对，它搭配的可能就是比较是时装的样子。
2: OK， 所以导演想做两件事了，还有想做第三件的吗？
0: 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我觉得像美云老师的唐美云老师的《孟婆客栈》就做了这个服装跟美学的尝试。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我想要延续的是，我很想要扩充来看寡喜的客群啊，这是我第三个，就是。对于寡喜，我们突破了他的既定印象之外，我们让新的，就现在在听广播的这个观众，你们听到之后，你们也体验到台语很美很美，对不？那你们来了之后，有没有办法之后让这些观众持续的继续来看寡喜？这是我第三想要做的事情。
1: 我觉得像比如说突破客群这一件事情好了来说，虽然我们这次票就是卖完的情况下，其实我不太知道说到底原有的观众占的比例有多少，
2: 对，
1: 这样，但我觉得应该是蛮高的。对，因为毕竟我们这整个制作群来说，不管是编剧啊，或是我们的艺术总监，或是我们的演员群里面，其实蛮大一部分都是原本就是歌仔戏的工作者。
2: 是，
1: 对，然后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可能比较多认识我们的都是歌仔戏的观众。这样，可是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之前听过外面的朋友，就是不是常看歌仔戏的朋友，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歌仔戏都是女在谈恋爱？就是因为歌仔戏常常都是女生扮演小生的角色。
2: 对耶，
1: 对，然后就变成是就是比如说演男性角色的也是女生，然后演小旦的也是女生，然后比如说歌仔戏以往碰触的所谓的同性情谊的故事，都还是两个女小生在演两个男小生。
2: 是，
1: 对对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这一次想要有一点想要去尝试的是全部是顺性别顺年龄的演出。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所有男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扮演，女性由女性扮演。
2: 对，
1: 然后呢所有的年龄就是我们不会装小演出，也不会装老演出。对，就是我演的就是40岁的我们的这个年纪，然后20岁的就是找20岁的

0: 处。
1: 哦，其实整个会让大家更没有那个角色适应的那个感觉。
0: 对，就是说，因为以往戏曲有很多的假定性，是
1: 对对对，
0: 你需要观众有一点门槛，
1: 对，
0: 所以你对于戏曲要有认识，你进去看你才会想说，啊，为什么他就是拿着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边挥呀挥呀，然后你跟我说那个叫做骑马，
1: 因为他那个有代表性，他可能是几岁的，或他的 background 是长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要有点认识的话，你在看的时候会比较看得懂。可是当没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就会看不懂。可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它是一个让大家，哎，即便没有进过剧场，没有看过戏曲的门槛，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当作看一个跟自己可能有一点关系的演出，然后去看一个好好的看一场故事。
1: 是，刚刚是导演回答了他想在里面做这些事情嘛？那 Polo 你自己也是制作人，所以你是不是刚刚也就是讲了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其实你有偷偷想要塞进去，然后你也特别想要做的？尤其是你又做了不一样的角色
0: 哦。好哦，其实我可以谈一下这个戏的缘起。哦，对，其实这个戏的剧本我们当时由后场做戏会来制作这一部戏，不是说我自己多爱演戏然后我去成立一个团然后就来申请制作来演出。
1: 不好说，哦，
0: 完全不是，哎，欸，真的不是，欸，
1: 不好说，哦，
0: 我觉得这个因缘机会真的是一定要让请大家让我澄清一下，哦，就是其实当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剧团，其实没有想说要干嘛这样子，哦，对，但是呢我们后来决定会把这个戏搬上舞台，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演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云梦幻有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一场独剧的演出。哦，对，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在嘉义，然后是由软剧团主办的剧本农场，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独剧的演出。嗯，然后当时候的导演其实是我们戏曲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者，叫做赵鑫。
1: 是，
0: 对对对，那由他来导演，可是后来他就过世了。然后过世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那个戏就读完剧而已，然后他就停止了。
1: 对，
0: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往下走了。于是我们就这一次希望，就是透过大家就是一堆朋友的力气，然后把这个戏把它做出来。哦，对，然后我们会找金威合作。其实在此之前，我是不认识金威的。
1: OK，
0: 对，但是会找金威合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透过朋友介绍之后，就耳闻金威的作品有曾经被赵鑫称赞过。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哦，那就没问题了，
1: 有清点过的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哎，很好。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因为几乎是之前有导过戏曲的作品，嗯，对，但是基本上是整个是完全是现代戏剧背景的。哦，对，然后再加上他又会做舞台设计，哦，然后又自己又会当舞台剧的演员，
1: 是。
0: 对，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全才的一个才女，
1: 就是可以知道说大概不同的人跟角色或者是不同的 position 在那些东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
1: 沟通上面可能比较没有问题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后来就邀请金威来参加这一次的制作这样子。
1: 那你们目前做到现在啊，然后也跑了一些通告了，然后八月份要演了，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真的蛮大的问题？哦，
0: 就是
2: 比例，
0: 你说哪个比例？
2: 就是
0: 你说表演策略的比例是不是
2: 穿豹纹的比例？没有啦，就是戏曲跟现代的这个比元素要怎么拉的比例啊？这个蛮难的。
1: 所以是指说你们每一个不同的职位的人对这个的比例有落差的是吗？
2: 光是我自己我就会自己狂打架。比如说我本人作为一个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我如果是一个喜欢看戏曲的观众，我来这边，嗯，我就是要看到
0: 有身段啊，然后有所谓的那种传统的水袖啊，嗯，
2: 对
0: 传统的造型。
2: 对，如果我今天又换成我是一个空白的，然后对戏曲没有了解的现代剧观众，我来看，嗯，我想要看到什么？
1: 是，
2: 那所以光这样子两个客群在我的头脑里面打架，嗯，然后我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的元素，然后挑选这些元素把它拼起来。哎，那就有点像煮饭呐，啊，我那供大概了解我，
1: 可以可以理解。
2: 自己说就是我挑这个素材啊，可是他我要煮卤肉饭对不？啊，卤肉饭我就是要把它花时间卤出来。大家想到好吃的卤肉饭会想到什么？
1: 我的肥瘦要均匀啊。
2: 哎呀，啊，嗯，你喜欢吃？
0: 不要太油。
2: 对，你不要太光是这样，我就会想说。哇，那这个东西太深了，比如说出现了那个马鞭，
0: 嗯，马鞭
2: 会不会对现代剧的观众觉得
0: 那是什么东西，哎，
2: 那是什么，哎，那是什么，
0: 对，
2: 然后所以在排练的时候我的头脑大概是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嗯，但是我又觉得只要演

0: 演员他们很自由，然后很相信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做给我看。我其实是蛮见骨型的人格啦、嗯、就是说哦我看懂了、
1: 啊、哈哈，
0: 然后我就会很大力的跟他说
1: 这个好
0: 好啊所以你说什么情绪价值，
2: 对，情绪价值就很高，
0: 因为 我只能跟你说我的头脑 always 在分裂的状态，所以你们给我一个很棒的，有点像我们一起在写考卷、啊、
1: 嗯嗯嗯、
0: 啊、你填了这个题目，这个很难的题目之后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当下觉得我作为一个戏曲观众或是现代观众我都看得懂、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很
2: 开心，
0: 对，很直觉的告诉你说我们解了一个难题阿弥陀佛
1: 所以其实 Paulo 以演员来说或者是以制作人来说，你们很多时候你们可能是直接先做了，
2: 嗯，
1: 然后做了之后导演就觉得嗯好就这样，所以有点是你们一些东西反而给了微微一些导演一些定心丸的概念吗？
2: 我觉得算是有一种我们两者都互丢东西、
1: 哦、
2: 对，只是说因为我们比较多次我们就是传统戏曲背景，
1: 对，
2: 然后微微就是现代剧场的背景，对，所以其实它是属于是两个不同的部门的融合，
1: 对
2: 对, 对。那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我觉得遇到了什么难关，就是因为我自己要身兼制作人跟主演跟音乐设计这件事、
1: 嗯
2: 嗯、那如果当演员跟音乐设计我觉得就还算是上手的，可是当制作人这是我是第一次、
1: 嗯、
2: 然后所以说就会变成说我可能要负担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多，然后我可能脑袋就很多都要打架这样子。比如说因为我们这次应该算是有史以来在戏曲梦工厂这个制作里面使用过最多演员的，我们总共有10位演员
1: 哦，所以这样算多啊、
2: 欸、就会以一个小剧场的演出来说、
1: 啊、
2: 对
1: OK，
2: 因为他这个专案其实我们在一个不是非常大的空间演出、
1: 啊、
2: 对，然后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当提出说我们有10位演员，然后我们有6位的现场乐师的时候、嗯、中心的同仁就会说哈，你确定你们
1: 这样放得下吗？
2: 对，或是后台坐得下吗等等的这样，对，那就会变成是当人这么多的时候我遇到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就是大家时间要凑在一起
1: 啊，对，因为要排啊，
2: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说变成只要时间要凑在一起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我又要回到行政脑了这样、
1: 嗯、
2: 那比如说前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没问题，我们要排多一点没有关系这样子，只要戏可以好，但是同时间我的行政团队们就是我有非常强大的行政团队，我们的三仙女就是我跟三姐妹三姐妹的就是一个，然后行政团队就忙跟你说老板你没有钱了这样，就是我们没有钱了，
1: 没有钱做那么多事情，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有很多的取舍这样子、
1: 嗯、OK， 所以比例上面在不同的角色上面会有不同的一个
0: 谢谢你
1: 一个结果，
2: 对
1: OK、我没有想到，好，我觉得先这样子讲好了，我们大家对于云梦幻游这一档就把它当成是古典传统料理的 fusion 变成当代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然后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因为票卖完了，那我相信行政团队跟之后等到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立刻知道说到底这些人他是走传统戏曲过来的，看歌仔戏过来的，还是有一些看当代剧场的人来的，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再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去做相对应的一个不同的可能策略吗，或去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口碑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大家就不用太担心。那我在接下来想要问的是说想要了解的是说啦，因为一个是舞台设计一个是音乐设计，你们两个要怎么样让这个场景这整部戏整个感觉很梦幻很云游？
0: 我在切换舞台设计的这个头脑的时候我会想说诗意的舞台要怎么呈现，大家对于诗意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一个哈这样，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切换了一个主要的命题，就是主角屈原他被带到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然后那个世界我会称之为仙境。那庄秋间是一个做法对吧，
1: 嗯，
0: 但我们不会让你们看到庄秋间呐、
1: 啊、他比较像是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当姚姬有一个人然后他带一个朋友然后说啊你现在过得太痛苦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放松，
1: 嗯，
0: 我用这样子的题目去想这个舞台要长什么样子。
1: 哦，
2: 嗯，对，所以说导演设计了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的一个

0: 一个仙境的感觉，
1: 场景，
0: 对，一个场景，然后从头到尾我们是不会换景的，对，但他就是演员会在整个大舞台里面，他就是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哦，对，他有斜坡，有花草，然后有一些就是布幔等等，他创造出来的，然后还有烟雾，对，创造出来的一个浪漫空间，
1: 是，
0: 对，这是舞台的部分，
1: 对，
0: 那音乐的部分呢，我倒觉得我回到歌仔戏的本质
1: ，OK，
0: 对，就是说，因为歌仔戏的音乐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对，所以说其实我在设计里面，因为歌仔戏无论如何，它除了念白之外，它就要有唱腔，嗯，对，那所以说它就里面都会就是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开始唱歌，
1: 是，
0: 对对对，那所以说基本上呢，如果喜欢看歌仔戏的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就是你进到剧场，你一定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歌仔戏唱腔
1: ，OK，
0: 对，然后所以说再加上我们的六位的乐手都是现在当今剧场歌仔戏就是数一数二的乐手，嗯，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演奏方面，你可以听到丝竹之美，还有丝竹乐器之美，锣鼓，嗯，对，像这些歌仔戏该有的东西都不会缺少，
1: 对
0: 对，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依靠歌仔戏既有的音乐底蕴，它就可以让整个戏是浪漫的了，对，哦，然后再加上呢，除了器乐之外呢，还有就是人声的部分，就是你唱歌要唱得好听嘛，uh-huh. 对不对？好，所以于是我们的演员卡司里面，比如说我们有音乐剧男神于浩威，嗯，对对，他是本身是唱音乐剧的，那所以就大概知道说，就是你要会唱音乐剧，你唱歌一定是很好听的，
1: 对，
0: 这样子，对。那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女主角是明华园体系的新生代小旦陈云楚，嗯，对，之类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样等这就是这些人凑在一起，基本上我觉得他很自然的就可以。依靠着歌仔戏既有的东西去呈现，哦，
1: 完蛋了，我现在满脑子都已经是云梦的感觉，成那个烟雾成已经，我客家话满奈都黑了啦，到处满奈都黑就到处都是了啦，那个烟雾弥漫到一个不行了啦。好，既然讲了这么多，如果最后啊，我们要送给首一次要进剧场去干歌仔戏，而且是 fusion 歌仔戏的人，你们两个要分别给他们怎么样子的一段话呢？
2: 我还是会回到我们以前跟一个朋友很好，后来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试着往彼此靠近。我希望能够透过这出戏送给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歌仔戏的观众，你们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陪你一起经过，就这样。
1: 好，这是微微导演的，然后来 Polo 的部分，
0: 就是你还记得你在17岁的时候经历过的所有酸甜苦涩吗？对，欢迎来到剧场，欢迎来到云梦仙境，重温你的青春时光。
1: 哇，我喜欢两位的不一样的一个说辞，而且我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导演这个名字听起来会让人家非常的有距离感，但是呢，微微导演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整个在旁边松到不行，
0: 他是邻家女孩，他排戏的时候也是这样，
1: 我才要想说导演你是不是真的给我呼了什么东西才来访问是没有啦，是没有，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好松，真的好松。 OK， 我们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用短短的时间，然后讲这么长的一档戏，这么长的一档戏《云梦幻游》的一个故事，一个内容，前面好难的，好深色的，好有距离感的，透过短短的时间让大家不再这么的有距离感。最后最后，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云梦幻游相关的一个内容，或者是我们要了解剧团，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你们？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多认识我们呢，你可以在 IG 还有脸书打后场做戏奥丁尤奏戏，那里面就会不定期的更新我们所有的最新的资讯。那我们包含了明年初也会有其他的新的制作，除了云梦幻游之外，那如果说云梦幻游你很想要看这部戏呢，就欢迎多多的敲碗，然后或是追踪我们后续演出的口碑，那这样也期待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个全新的团体。
3: 台卡后，我们是
4: 客家朋克乐团，水够水够。
5: 现在是晚上9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没有警示，有闪双黄灯。南下的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三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施工，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拨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安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

0: 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1: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

0: 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哦，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第五大道专辑9:13: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在施工。

这一趴算是华语流行乐的回顾的这个桥段。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之后呢，是5566无所谓18分。台19甲线南下 37.2 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路树倒，树倒在这个地方。国道三甲的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嘉义加油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这里车速比较慢，大概在好，定点国一南下的嘉义出口前，这里定点回堵3公里。路况电话0800-000123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没什么了不起的 ，Mayday 五月天，刚刚是五六六，现在是五月天哦，数字来着的哈，零星嗨嗨，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十九甲线的南下37.2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路树倒在这个地方，对唱歌曲奶茶刘若英跟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每天的不理想，奶茶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歌曲27分。好了，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185公里龙井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陈以诺今年以漫画之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歌曲叫《后生人》，Hills。

0: 景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

0: 我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1: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0: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以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求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为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0万元，专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啊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5: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令的歌声叫做《零极限》，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台十九甲线南下37.2公里新化路段的机车道树倒在这边哦。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这里的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啦，今天礼拜三一样要进行伟道的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伟道的按赞。
0: 人生道路上，我们常常面临各种抉择，其中良心和利益的冲突无疑是最具考验的选择之一。当内心的道德和现实的物质诱惑发生冲突时，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呢？良心是一个人对是非善恶的基本评判，是维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它真实存在在每个人的内心，而利益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追求学业、工作和金钱，无不与利益相关。在多数的情况下，利益和良心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的真实品格才会真正被看见。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司机在车上捡到乘客遗失装有百万现金的手提包，司机完全可以悄悄地据为己有，没有人会知道，但他选择了报警并且将钱还给失主。或许有人说他傻，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有原则的人。他放弃眼前的利益，选择听从良心的声音，这样的选择值得我们尊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为了眼前的利益选择违背良心。先前的黑心猪大肠事件就是最佳案例。屏东某食品公司涉嫌用工业双氧水漂白病变的猪大肠。

0: 量再卖给下游厂商，大约有2公吨的黑心猪大肠流入市场，台北宁夏夜市知名的小吃店误用了，整个商誉变得岌岌可危。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选择违背良心，这就跟学生为了好成绩选择作弊一样，短暂得分却失去了诚信。这些例子在告诉我们，当利益遮蔽了人的良知，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不只是对他人造成伤害，更是对自己品格的损毁。当然，良心和利益并非永远对立，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与领导者，正是因为坚持道德原则，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个人发展，才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长远的成就。我在新冠疫苗研发 mRNA 疗法的卡塔琳·卡里科博士身上就看到这样的身影。他曾经穷途潦倒到连科学期刊都订不起，但是他说，在科学的领域当中，工作常常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无法获知是否能获得成果，就像坐在一艘倒退的船上，无法看清终点到底还有多远。如果想要获得成功，那必要的要素就是一股热情，还有专注，以及心中那份使命感。如果没有他的研究，或许我们目前还在禁足当中，无法真实的与人互动。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在现实中找到平衡，在坚持良心的基础上创造有价值的利益。良心的选择或许不能立即带来回报，但它能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愧对自己。短暂的利益也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但是可能在未来沉重的负担。有句话说得好，金钱能买到床，但买不到安眠，买得到书，但买不到智慧。一个失去良心的人，无论赚再多钱，也难以真正快乐和安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苏佑嘉的作品《良心与利益的选择》。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飞机场的10:30，10:30，他是陶喆。好啦，来不及嘛，没有办法待到那个时间点后，到底早上10:30还是晚上的10:30呢？好，接下来经过这周，下周就是开学的日子了，对不对？不知道对于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而言，开学这件事情到底是哇，好棒，开学了，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点，这个压力会比较少一点点，还是说这个开学之后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呢？待会10:00来会诊这台路况消息，明天的7:00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林依晨《孤单北半球》，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平林出口匝道，北上的46到44公里罗东过后的外线跟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国道10号的东向27到 27.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东向30.7到 31.5 公里靠近旗山，伸缩缝的高低差都太大了。目前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梦辰，咬一口。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Daniel King 的 Stand By Me。

这首歌经典吗 ？The Beatles, Hey Jude。10:22，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封闭。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的掉落。另外，国三还有南向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以上50.8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西城男孩 Hey Whatever。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明城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0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1: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2: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1: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4: 卫生局的。”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3: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5: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6: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5: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五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1: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萧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桥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萧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黄叶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ousin，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二这边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内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十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波三北上205.2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十一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

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 263.5 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各位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Hello Nicole， 歌曲嘿，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哈，这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一台车录播合唱团。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引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引你的爱》。
1: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了呢？

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好、哦、麻烦改道，这应该就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下的季节11:43，回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那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我的那片皮箱搁烧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

那无你我要去哪里，我爱你不哪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哦，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哦。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要进入12点喽，8月27号哈，房里会诊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2: 晨悠，
0: 现在时间
2: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2: 最自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3号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

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又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游乐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诺这首歌叫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let 的歌 I Still。12:25，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边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南希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后一班车来自 CJ Meet， 12:53，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那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嘛，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那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无法再陪着你流浪》。好，这是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When You're Gone》。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在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场景。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那安内，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河了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把这个背心穿起来，还觉得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了哈。那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你开车的状况也可以不差。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的杨淑玉，这首歌曲《今夜 Tonight》。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7.7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和埔顶二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在南下的151.2到154.9，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好，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十二线呢，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

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一些路况，但是事实上省道夜间还有一些施工，然后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啊。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21到12公里哦，松竹到北屯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会到清晨的5:30，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省道的路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这里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看起来今天的施工是还蛮多的哦，哈，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

0: 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啊，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82线东向的14.9，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除了关心路况呢，哎，这个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哈、哦，虽然说稍微哎这个聊了一下天气，说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啊，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像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哎，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哈，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哎，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哈、啊，哎，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哎，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啊，刚没跟风台无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哎呀，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啊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就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就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在今天会发布海上。

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景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景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哎呀，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啊，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西南风变强啊，这个中南部的朋友皮皮错啊，是不是各位落大啊，和各位做大啊，注意啊，真像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啊，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雨，哎呀这个淹过了一遍，只好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还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带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咯。这个好雨过后啊，啊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哎，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啊，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哈，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哎呀，这两个是啥哈啊？这个首先呢 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啊。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哈，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啊。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呢会进一步发产生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啊，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哈，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类鼻疽呢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哈。这个类鼻疽呢它的症状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可是呢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这个可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有一天洗澡洗一洗看一下自己的手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来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应该说你

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哦、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啊？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利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啊，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啊？但台风路过势必呢啊，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啊，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啊，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啊。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啊，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 Midnight Blue。

温蒂漫步这首 Midnight Blue 啊，看到这台风要来呢，这个北部南部都很 blue， 为什么呢？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就会发现越走越远哈。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露，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这个上个礼拜从

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北，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盖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露，那怎么办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在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啊，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哦，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咯。东向的5到7.8哦，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啊，内侧2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10号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到27.6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走。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的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好，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而且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啊，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9到7.7过细指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到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这里也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10号东向的27到27.6，以及东向的30.7到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派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拿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

0: 更管爱给你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4: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哎哈。当然啦，啊，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国一呢，北上的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北上的46到44公里啊，过罗东路段，它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平林出口匝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工啊，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4号哈，这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入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好啊，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啊，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啊，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哈，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哈，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1月到7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一月到七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4855件啊，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万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那么这个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啊。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下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啊。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

行人啊，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啊，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啊，哈，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啊，哈，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嗯，没，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哈，在昨天哈啊，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啊啊，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哈，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啊，交通部啊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啊，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而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好，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许多这个无号志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志灯，我发现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啊，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哈啊，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啊？这个路霸是不是啊？一边滑手机啊，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真的是走一下没，对不对啊？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啊，谢谢，哎，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啊，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全台湾啊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哎，其实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哎，也可以让你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这个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哦，未来希望是全台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29。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个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啊，都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都叫手机啊，弄录音。
4: 我来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忘了究竟有多久。
6: 经广的听众。

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3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啊，不过呢，啊，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啊，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

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尾牛》啊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哎，看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事情，就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哈，也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歌《秘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啊，对于这个台湾的经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公里。

公里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有跑步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这真的叫做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

0: 呀，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巴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不出嘴的真话。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你看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对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谢晶晶跟翁立友，这条歌有牛的精微。

谢晶晶加翁立友为牛为精微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了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内侧两线车道有动态。泰地棒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4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哈，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剩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怡婷，嘎逼精威。

蓝心湄的歌曲《爱情等于咖啡》，时间是凌晨的3:26。如果夜间需要喝咖啡提提神，来杯冰冰凉凉的咖啡，这夏天嘛，啊，这个不但提神，又能够让心情开心，这可能是最好的了哈。接下来送上来自伊能静《冰箱里的》，哎，不是咖啡，是玫瑰。好啦，好，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

0: 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你。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除此之外啊，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啊，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小哈。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哈，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哈。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气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哈。

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哈，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哦。啊，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9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啊，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啊，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1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200年10000个礼拜嘛，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Y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广仲，嘻呀。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播电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明先生去飞翔。

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就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所以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啊，也是路面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啊，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29.6度啊，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款哈。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有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今天我肯定今天中元节不对啦，中元普渡，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这开始蔡佳玲的歌声，提供的宝贝。

哦，我们提供给 Bobby 哈，那希望大家都会那种顺利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我人问我讲，你现在无咩？无每次祝福人家无咩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齁。希望对你的出去平安有帮助安尼啦齁。呵，希望提供的宝贝齁，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贺雅迪齁，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齁。来，今晚时间再过几秒 ,4 点13分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间这边有塑胶桶掉落齁。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机啊。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呵，那要跟独家那块歌的批评，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哈，跟你说哦，这个世间啊，叫尬技，人的叫体力哈，好。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各位当下是这样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已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就在蔡明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昆美谦。
1: 神仙行事

哦，胡美清，胡美清，所以你把就来背哈。Game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听管多多少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他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那是 AI 做出来哈、哦。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看他那个内容哦，内容说明哦，因为每一个影片它都会有这个内容说明。它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哈，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辨法。更别提就算是金甲狼收者的哈，我们都还要去确认这个讯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哈。所以哦，金甲是把就会背后金嘛。哎呀，在这个时代。中文字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兄弟还狠啊。

光，我是雅玲。台六十一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现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了，五一号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霄到苑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呢，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马古老威哦，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哈、哦、外线跟内线轮流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再来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我给他施工的点看在位哦哈，目睭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这里给人家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真的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啊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哦，这武帝回梁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比啊哈、哦、哇，这真的哈、哦，就像现在哈、哦，与其呈现斗狠，不如我来。比看上跳舞较厉害啦齁。这种比才艺齁，真正是真很有智慧齁，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原记齁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齁，啊当然啦齁，这个北部基隆啊无南部嘞齁，总是会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仔若真正台湾要行透透齁，会真无闲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才4:47哦，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4.1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4.1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中外侧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哦。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苏嘎汤啊阿喜浪里家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哈等身大的帐纸板，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那有素配吧，还看颜色搭不搭哈、哦、哎呦够够职业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呵呵，真的真的好有趣哦哈，喜欢喜不够搞刚啦，就是喜欢宠物的人哈、哦，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纸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310哦啦啦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就在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这里这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Sam Smith 唱的 La La La， OK， 你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 La La La， 今天等不给到哈，4:57，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哈。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哈，今天把 JR 背后跟国站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嫩带欠属狗，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7贤2路路口有四带欠属狗，把 JR 今天背后跟哈。

0: 在时间早上5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都说一个。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胶桶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所以要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面跟你想，苏明恩的歌声，胖，蜜胖的胖，说早上起来，不应该跟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滴滴滴滴，那去找花蜜来，是为了自己，还是说有人可以，可以上好一样，心情真的不太一样。那么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真的很不容易，透早为菜市场开始，对吧？还有要普渡的，还可以拜拜，哇，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自律要平安。五点控高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话沟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因为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台车的事故，也就真的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为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5:16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塑胶桶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间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你加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

国一目前园林交流到北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到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埔里的报道。南投埔里这里是台湾呢茭白笋最大产区哦，茭白笋真出名，全台90%的产量都在埔里家。现在是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哦，农民反映工哦，茭白笋主要都长不出来了，说整体的产量哦减少了2-3%哈。哇，本来茭白笋怕热呢哈。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哈，难怪结不出笋来哇！阿哥那么，大家知影讲，即马要食茭白笋当着时哈，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哦，来自李英红，东方美人，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哈，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哦，这是戴爱玲、葛西瓦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哈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哎。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威，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在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哈。南下是在通霄道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国三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

如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遭到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哈，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遭到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梦梦的瓦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5:38哦，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高头忙王阿玲，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也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主席齁，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来为买住了背后给猫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谢谢齁。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阿姆哥恁倒的枕头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拢无吗？哈，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呵呵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啊。还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会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哎呦，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Starco 五十爱合唱的歌曲《金头山》，说老妹姐你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今天是不用出门，门生顶的金头山也有真的老妹姐的疑难金头山哈，不要高兴的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哦，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5:54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哇、哦，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哈。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2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哈。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好，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了。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齁，较感官的眼睛陪在背后金齁，6:09分咯。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移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齁。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觉得好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啊，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非常顺畅啊，哈。那盖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你。

讲全球防诈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哦，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哈，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啊。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哈，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哈，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有的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哈踩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比较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已经不到50%，以前是有超过50%。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44%哦。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用 LINE 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阿公阿嬷哦，嘿 LINE 哈，打刚 LINE 不停啦，对吧？哦，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也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哈。所以家里如果长辈你也改讲爱改嘎哦。

LINE 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哈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吧，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阿姆哥今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呢。真正无同款啊，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 gay 哈。现在很多长辈哦，把那个 YouTube 哈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机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哈。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抵挂靠啊，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他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哈。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哈，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哈，什么财经专家、医师哦，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哦。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哈！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哦，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啊，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哈。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还有就算是错误的哈。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那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公立人不知道 AI 人生的悲哀，当然不要被骗了。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上好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我跟你说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

好，陈小云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6:25。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一个30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他聊天这样子哦，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他一轮哦。当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他认为他是爱他的啊、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等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啊、哦。但是哈、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哎，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60%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仁轩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哦。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

0: 资安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1: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0: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2: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9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3: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1: 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38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塞。

0: 安诺爱塞吉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纳那里加哈。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 Bobby 平安 ，Bobby 健康。

哦，希望有听有保庇啦齁，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六点四十四分了，来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齁。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齁。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到各家寡澎湃齁，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哦那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齁，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不能给他选哇齁。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齁，会叫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齁。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兄弟们千万不能给他们丢路内。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啊，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喽。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拜托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拜哈，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快被弄哈啊！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哈，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啊，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

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哈。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哈，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哈，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给他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有毁掉哦，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20%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因为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0: 6:56
1: 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空气啊！哎呦，车主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叫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此地要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7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nico 节目。 OK， 好，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我一大早出门呢、就看到我们家附近那个就是卖那个鸡鸭鱼肉啊熟的啦哈的那个摊位，哇，那个什么不是摊位，是那个店面外面呢，我停满整整一排机车，大家一大早就去，可能我在想可能有事先订好的吧哈。果然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大家还是传统习惯在15的时候要拜拜，所以我一大早呢就是传统市场周边人车

好多、哦。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是会经过，像待会儿要经过传统市场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车子会多一点点哦。啊，今天早上看到，其实我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没有看到阳光这么强啊，哈，其实隐隐约约有透一点点的光哈。那时候我在想说，哎，今天有没有可能会下雨啊？天气会不会不太好啊？哈，因为照之前讲说那个沙德尔台风啊，比较接近台湾在礼拜四、礼拜五嘛，哈。结果没想到隔一会儿之后，阳光出现了，感觉像今天早上天气状况还不错呢。好，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提醒哈。先一大早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状况，我们看一下高工局的1968网页哈，目前国五南北双向看起来是行车速度都是正常，没有问题。其实实际画面的话，先前有一度啊，大概不到七点钟之前，感觉上好像南下车子有稍微多一点哈。那现在看起来还好，目前在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也都还 OK， 没有说特别的多。

市区道路的部分可能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呢，在宜兰市的神农路呢有在进行道路刨坡哈。那如果说今天晚上天气状况还不错的话，应该还会持续进行，它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那因为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间它还没开始施工啊，今天早上也没有经过神农路哦，所以不晓得它这个施工的状况如何。那听众朋友要是有经过的话，看状况如何再跟我们回报一下哦。好，这是在市区的部分呢，虽然是夜间施工，但是晚上8点就开始施工了，所以可能这个时间段有一些路段人车还是比较多一点。

好运到，恭喜你呀！来自朱雨谋这的歌声。今天农历七月十五嘛，哈，说是那个道教三官大帝当中的地官大帝的圣诞，然后地官大帝是管什么呢？管地界，考察众生祸福跟功过。哎，你们发现其实好像蛮多神管的都差不多耶，哦。那当然今天中元节啊，传统有些普渡的时间会在今天，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说特定一定要哪一天啊，这农历七月哪一天都行啊。好，那今天据说也是补财库的好时机哦。怎么补呢？就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你可以祭拜一下哦。那祭拜什么呢？祭拜财神爷嘛。有人说这个补财库呢，没有补财库就像你口袋破漏没有去补啊，所以你的钱放进去那钱就流掉了。讲到口袋破洞，我以前真的还蛮常有那种就是口袋呢是里面是破一个洞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以前的那个有些衣服可能品质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哎，我不能讲制服，这样好像做制服的那个手艺都不好，或者是很青菜。哎，不，还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以前这个小时候啦，后来长大比较少哈。小时候的那种口袋啊，真的很容易会破洞哎哦，然后里面就是你那个手指头，那个手放进去，手指头可以串出来，然后那个洞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是那个内里的材质不太好哈，容易碎起啊。但现在好像有一些衣服就没有些没有口袋啊，有些可能是为了它设计好看啊，所以就那个不要用口袋啊，这样子就会比较平整一点，不然你要口袋的话可能有些比较贴身的衣服啊，就会口袋这个部分很明显啊。好啦，检查一下你的口袋有没有破洞啊，有的话赶快把它补一补啊。好，七点十六分，将近快十七分了，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内侧，目前有在进行路面清扫哦。好的，参考一下哦。

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高尔宣演唱的歌，叫做 Till My Right Comes， 7:20。好，一样赶快先来关心路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上班时间车流应该都已经出来了哈。好，目前我们倒是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 OK 哈。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内侧有进行路面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样看起来的话，今天我们在宜兰的话应该天气状况应该是都不错哈。那实际上今天一大早5:10左右，气象署还有发布大雨特报，不过都是集中在南部地区啊，像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今天早上气象署就有发布大雨特报。那今天因为这个天气状况还算不错，所以又会有高温哈。而且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像北部跟宜兰的高温今天会来到34到36度哦，就会回到那个之前低压带笼罩之前的温度的高温了哦。好，所以北部地区跟宜兰哦要注意，今天温度会比较高一点，那所以可能会比较热哈。大家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多补充水分。好，至于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呢，今天凌晨2点呢，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台北的东北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移动。那因为目前的整个环境不利台风的发展哦，所以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应该会减成轻度台风哦。那今天气象署应该是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虽然它的暴风圈半径到时候应该是不会接触到陆地，可是它的那个暴风圈会影响到这个海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浪的情形，所以应该会有发海警啊。时间应该就在今天的白天哦。好，那位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编号是 TD25， 它大致上是朝东北转北方移动，所以虽然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但是它对台湾距离台湾非常远，完全没有影响。好，今天空气品质部分的话，这大部分都还好，只有北部跟高屏还有马祖是普通等级哦。刚好是一南一北，北部跟高屏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如何呢？因为明天可能是这个沙德尔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哈。那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哦。所以感觉上还主要还是以这个中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多，会比较大一点。

反倒是像北部啊比较靠近，虽然比较靠近台风啦，距离上来讲靠近台风，但反倒没事啊，也不能讲没事啊，就是还是会下雨，但是雨可能不会下像中南部那么大哦。好，那再来就是周休二日哦。周休二日我们看一下，礼拜六到下礼拜一受到低压带影响呢，中南部地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哦。那另外呢，像其他地区的话呢，则是属于这种多云的一个天气，然后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状况大致上来讲还 OK。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2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10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5: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4: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2波具体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片皮超标，以部分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

0: 哥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2: 卫生局的。”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1: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摩西奈碎改》啊，哈，这是摇滚乐杀人事件的电影原声带里面的电影主题曲啊，《摩西奈碎改》。讲到摩西娜呢，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在台湾最有名的摩西娜就是那个红衣小女孩哦，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红衣小女孩的故事吧？不然你就自己上网去查一下红衣小女孩。之前不是还有电影吗？拍成红衣小女孩，只是那个电影我没看呢哈。现在我可能不太敢看，农历七月份。哎呀，其实有时候想想哦，这个人的世界啊，更是更多摩西娜哈。其实刚刚那个这首歌啊，《摩西娜的世界》讲的也不是真的是讲摩西娜，不是讲另外一个空间的哈，是讲我们的人界啊。哎，讲到这个，我就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篇报道讲，就是说，哎，那个在航空界啊，哈，就是。有流传一个专门形容 OK 的一个秘密绰号，就是说当你要是听到有些空姐啊空少啊他们在讲说那个 Philip 菲利普，就是翻成中文菲利普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哎，你可不要以为他觉得你很帅气或什么的，他有可能呢是讲说你这个人就是个奥克啊哈。那这个 Philip 它的背后呢，源自于那个英文的 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我很想揍的乘客的一个缩写哈。OK。好，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有些时候呢，像有一些行业他们会讲一些专业术语，那

当然一般外人就听不懂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名词是叫做 Karen 哦，我还不知道原来 Karen 在一些就是说英语的国家哈，他们很常使用这个名词的贬义词来去指一些是自认有一些有权势啊，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也是类似那种 OK 之类的一个那个人员啊，就尤其是在可能服务业当中就会就是很讨厌这种有一些人叫 Karen， 所以 Karen 是因为我们知道她是女生的名字嘛，所以以后呢如果听到她讲说那个 Karen 那个 Karen 怎样，可能就是指那个 OK， 男生可能就讲 Philip， 但是 Philip 比较是用在那个什么，就是在飞机上的

0: 所以有些时候三不五时要了解一下，不然的话有些时候白白被骂了都不晓得。然后7:45哦，红衣小女孩二有在那个什么，有在那个东山是不是，还是在圆山拍？有来宜兰取景哦，这个我还不晓得哎。好，7:46，有路况还是要记得提供进来哦，告诉警广，我们播音室 LINE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1: 你嘛帮帮忙，周边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呢，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好，刚刚我们讲说那个被称为 OK 啊，在那种欧美国家他们通常女生会用 Karen 来代替啊，那男生的话呢会用 Ken 或者是 Chad 这两个字，这两个名字啊，所以当你要是听到有人在讲，就是一些服务员啊在讲一些什么的时候，可能说不一定就是在指你是 OK 啊，或者在讲别人是 OK 啊，如果你有听到这几个名字的话，那我就想说，那个从小啊，这个被取英文名字，如果女生叫 Karen 或者是男生叫 Ken， 哈 ，Ken 不是那个谁，那个芭比娃娃的男朋友叫 Ken 吗？或者是叫 Chad 的人，不是很倒霉吗？OK， 所以这英文名字要取的时候，可能还得要做一点功课哦，比较好哦。7:51，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我们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哈。好，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那一侧的路面移动是清扫，目前还在进行，还没有结束哦。除了这个状况之外的话，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哈，看一下1968的网页。目前南北双向呢，看起来车速都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实际画面，现在在头城端这边雪穗南端入口车流看起来也还 OK 哈，北上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行车状况是正常顺畅的。

好，有一个这个台九线新澳桥的一个桥梁检修作业，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这个是在121.7K， 就是在东澳到南澳之间哈，就新澳桥有一个桥梁检修作业，时间是在8月31号，8月31号就是下礼拜一呀哈，早上9点到傍晚4点，那会实施南下线封闭，才北上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哦。好，所以到时候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121.7台九线的新澳桥，下礼拜一要进行桥梁的一个检修作业，早上9点到傍晚4点。

好，另外今天是8月27号，今天在台七线的轮皮路段有一个上边坡的施工，从今天开始到9月底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4点会踩半小时放行5分钟。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所以像今天如果说您要是在早上9点钟到傍晚4点钟这段时间会通过台七线的轮皮路段的话，就会碰到这个施工管制哈，它是半小时放行5分钟。好，那这个轮皮路段的上边坡施工的话，它是假日不施工啊，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就会全天候都会放行了。

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台九线的和仁到崇德路段，今天还有进行防救灾演练哦，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呢双向会封闭哦，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和仁到崇德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因为进行防灾演练的关系，所以双向会封闭哦，尽量避开这个时段通过和仁到崇德路段哦。好，7点55分，今天早上天气看起来是很不错哦，但是晚上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月圆呢？要碰碰运气咯。

好，目前道路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啊。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待会儿8点钟，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281.8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159.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27.4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